的话，那么大家也可以把加群两个字留在我们的大南京上，导播看到之后会第一时间告诉你怎么入群。我们因为现在群也比较多比较大啊，就没有办法通过发群二维码给大家，大家只能先加我，先加商盟，然后我把您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里来，好不好啊？当然了，如果已经在我们群里的好朋友啊，我们听众朋友想把你身边的一些股友们啊，大家都拉进来。

0: 所以大家有没有理解出来，这就感就有点像戴维斯双击了，对吧？就量价齐升。所以我个人对于算力的下半场，对于 AI 算力的下半场啊，我个人还是非常乐观的啊，我个人还非常乐观。但是现在这个市场就是目前这个地方还是有点混沌嘛，对吧？大家再去看一看啊，再去看一看。所以呢，这个先给大家稍微梳理一下逻辑。那么其实除了这个谷歌，因为为什么现在市场各方特别看重谷歌，就是因为它是第一个发财报的，对吧？现在就是不进则退啊，对于企业家，对于大厂来说，你不进则退，你必须大家都要去做啊。那你谷歌砸了这么多，那我相信接下来可能像什么这个 Meta 稍微掉掉队啊，但是接下来像微软啊，对吧，等等啊，他们都要投的嘛，啊，都要投，对吧？不进则退，这不就是不进则退了嘛？就这么一个逻辑和叙事了啊。所以呢，我对于这个 AI 科技变革，我还是看好的，各位啊，这个不要，很多人说，哎呀，前天一涨，昨天怎么又不涨了啊？昨天又我看到群里有听众朋友说，这国家队去哪儿了？怎么又不涨了？啊，怎么才反弹一天又不反弹了？各位，国家队来是干嘛的？神秘资金来是干嘛的？它是打断这个市场的负向螺旋，解除流动性的危机，不是来给你手上的股票解套的。
1: 嗯，好的。那么实际上，隔夜整个这个谷歌的第二季度的这个营收和利润表现，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啊，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包括这个整个这个在 AI 方面的资本开支，其实还是高于预期的。但是呢，这个可能微一点呢，就是说整个谷歌二季度的现金流是负的50%，就是下降了50%多啊。那么可能就担心，就是整个市场认为 AI 的这个商业模式是不是会成为一种增收不增利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这个现金流这块出现了一定的问题，那么市场整体上其实有一些担忧啊。因为我觉得也很正常，因为现在的市场在这个阶段。它的这个某种程度来讲 ，AI 信仰全球确实出现了一定的动摇，啊，它需要越来越多的这个数据啊，尤其是这些头部大厂在持续投入之后，到底回报率的一个真实情况，以及整个这些相关公司在算力方面的一个营收和利润的一个增速及表现情况啊，来给市场一些更多的信心啊，这个呢，我觉得可能是这个现阶段就是市场啊迫切想需要去证伪的一个东西。后面呢，我觉得就是说，除了这个谷歌以外，还有我们的这个，包括 Meta、亚马逊、微软这些头部大厂，会陆续披露相关的一些业绩啊。那么这些这个行业公司，它的一个类似于业绩的交叉验证啊，可能最终会勾勒出整个这个 AI 全球很大的一个投资啊。当然，国内这边我们也看到，包括腾讯啊，也这个宣布要加大这个国产算力。这个整个的一个建设的一个投入，那么这块其实也说明，就是起码在整个支出方面，就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 expense 这块还是一直处在一个这个继续保持一个增长的一个态势。那么回到这个整个国内来讲，国内现在实际上依然还是啊，在从一个这个脆弱的情绪中正在恢复啊，前面连续一波快速的下跌。可以说把很多投资者的信心啊，从前面的这个科技信仰一下子打到了一个怀疑，甚至说是这个恐慌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程序过程变化之后呢，它实际上是要这个一个筹码交换，筹码交换完成之后，然后市场的这些所谓担心的利空的靴子落地之后啊，那么再加上。有一些可能利好在不断的这个开始回暖，那么可能这个信仰重新建立支持啊，又是一波新的行情。当然说，即使有新的行情，可能也是以分化为主。这点我觉得投资者还需要认真去对待，就是相关的材料公司未来的一个变化。
0: 好的，那么还是想了解一下，那这个张晨还是想跟你聊一下，我们看到最近其实就像这一波市场调整的也比较深啊，但是我们看到以围绕这个华为的这个超节点，我们的一些国产算力的方向其实还是走得非常强，甚至很多也在最近不断的创出新高。那么对于国产算力，尤其是围绕着这个超节点的这样一个相关的这一块的这个投资标的啊，或者是投资这条主线，您是怎么看的呢？
1: 嗯，好的。那么实际上超节点就是主要的看点还是说在于华为的这个新技术出来以后啊，未来对于比如说这个交换机的需求啊，对于这个相关的连接器的一些需求，可能都会成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长啊。那么这种指数级的这个增长出现之后呢，可能会给国产的这个算力产业链带来一些新的机会。我们也观察到像中兴通讯包括

0: 这个中国的这个最近的这个表现也是非常长远，逆势走强，全浪潮啊，基本上创了历史新高啊。所以说这块我觉得就说明啊，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叫做这个英伟达量、谷歌量或者说这个海外算力量确实炒的比较充分了，而国产的这块呢其实相对如果说 拉长到一到两年的时间来看啊，可能还是一直被市场所这个忽视，或者说是这个基本上大家认为它的这个利润和增速不足啊。那么后面我觉得就是整个市场现在的当下这个情况下应该说这个还是有机会啊，当然说我们还是要关注后面华为这个超级链接服务器相关的一个落地的情况啊，这个我觉得还是十分关键的啊，能不能这个迅速有一个落地，这个我觉得是决定了最后的整个的这个 就是这一波行情的长度和高度到底有多久啊，这个我觉得是取决于后面能不能在一两个月内出现一些实质性订单啊，这个我觉得非常关键的。嗯，好的。
1: 就是另外啊，我们说完这个AI科技这一头，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像一些红利方向，尤其是像这个煤炭电力板块，我们看到好像还是蛮有持续性的啊，也是在不断的慢慢走出来。那么对于像煤炭电力，特别还有像银行吧，这样一些红利方向，您觉得您怎么看他们未来的这个持续性值不值得大家去关注和配置呢？
0: 我觉得就是如果说现在仓位比较轻的投资者在这个位置上，当下这个位置上，我觉得做一些配置， 我觉得还是OK的 啊，这个电力设备啊，电力啊，包括这个煤炭，我觉得相对稳定来讲性价比会略低一些啊。那么在这个当口，我觉得就是这些红利品种这个是可以去关注一下啊，但是呢就是大家明白啊，它更多的是一个偏避险和一个资金高低切的阶段性选择。

0: 算力网一定是用我们的国产的，这毫无疑问，全国产，就我们的算力网的建设，所有的配套建设一定从材料到设备啊，一定都是我们国产的，全国产的，毫无疑问的，对吧各位啊、哦、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国产算力，对吧，我们接下来的下半年的六张网的建设啊，这个我们都要关注起来啊，要关注起来，因为面对这样的一个投资和消费数据，其实对于本月底的 ZC 节的会议，市场是有期待的啊，是有期待的，好吧，我们再看一下了啊。好，那么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大南京上啊，各位股指竞猜。
1: 嗯，好的好的。事实上，像昨天晚上的话，整体的一个谷歌的母公司的一个业绩可以说是，非常符合预期，可以说已经是打消了市场的一些焦虑吧。但是我们也是知道，虽然就是说，经历了这个这两周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去杠杆的一个过程吧。那么的话，整体的科技股因为下一周马上那个长青的这个上市嘛，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资金是有一些在避着整个的科技板块它在走，包括像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整体上而言，实际上整个大盘的一个赚钱效应还是不错的。像之前跌的比较多的，像比如说像一些锂电这些的话，赛道股今天它也是给出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反弹，包括之前走的相对而言较弱的一个电力设备的方向，今天的话走的也是非常的不错。但是的话，实际上资金还是基本上是担心的话，整个一个下周它一旦巨无霸在上市了之后啊，对于整体的一个科创板的一个流动性的一个稀释吧。所以说最近的话，整体的一个大的一个资金本质上还是一个在避着整个一个就是之前走的相当不错的一个大的一个科技板块它在走。所以说具体的话，整体的一个市场的风格具体是会走成一个什么样的态势，我们还是需要看一下下周在长青上市之后整体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演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实际上像虽然说的最近去杠杆去的话，整体包括像存储芯片啊，包括像存储的模组这些厂商啊，他们的整体的一个跌幅是非常的大的。但是的话，不管是短期还是一个中长期去看的话，他们的一个产业一个逻辑其实上是并没有一个实质上的变化，也就是说，实际上他们的业绩也并没有说是在当下或者说是在未来一段时间会产生一些波动。所以说，我们在当下去看待整个的一个科技板块，很有可能我们可能需要用到去年像4月7号那样一个黑天鹅的那种事件的眼光去看待它。那么，实际上大家如果想做一个效仿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去年在4月7号整体的一个大盘一个急剧的一个下杀之后，大盘是如何走一个企稳，包括到后来，到7、8月份、9月份又是重新走了一波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的这么一个情况。实际上这一波的话，情况也是比较的类似吧，可以说。所以说在当下这个位置上，实际上大盘依然还是需要去用时间去换空间吧。那么它还是需要用很长一段时间去做一个偏薄底的这么一个过程，很有可能才能重新的说是站上4000点，甚至说是走的更高的位置这样。
0: 嗯，好的，那么就是我们可以参照一下去年就是4月7号那个某某站的时候市场的怎么走势，大家去参考一下。嗯，好，那么孙老师刚才你也谈到了当下的这个市场的逻辑吧，包括大家怎么去看待这个科技以及对于这个资本的这个开支啊，那我们就具体再来关注到这两天的盘面。大家也都发现了，其实这段时间在可能很多的投资人觉得哎呀这跌得有点受不了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国产尤其是围绕着超节点的一些国产的算力方向其实是很强，甚至很多个股最近还创出了历史新高。那我们也知道，一方面是这个算力的硬件上游，尤其是像海外链啊，就是上游硬件已经是涨了基本上2-3年了，对吧？那么包括但是现在我们明显看到，哎，这个国产算力啊，超节点的一些就华为韬定率一些相关的方向，哎，慢慢的悄悄的走出来了。那你觉得，他们的机会或者说他们未来有没有可能走出大的行情来？国产算力这个方向，您是怎么看的？
1: 好的，实际上呢，这个呢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国产算力链呢，实际上在整个的一个大的一个科技板块中，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在之前，走的相对较好的还是一个海外的一个算力链，就是以中低速创新生为首的这些，英伟达链走的是非常的不错。那么，这个实际上本质上是存在一个，就是说我们说是存在一个新闻上面的一个信息。

就是说对于国产算力链的这些券商的一些研报吧，我们可以从其中可以看到的是，实际上不仅仅是海外的算力链这个非常的紧缺，实际上整体的一个国产的算力链需求量也是非常的大的。那么我们从比如说像

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今天最高温度出现在苏南地区，34到35度，沿淮和淮北地区呢是29到30度，其他地区32度左右。这还不是最热的时候啊，我们再来关注到省会南京的天气。省会南京今天呢白天是多云到阴啊、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夜里呢是阴到多云，今天的温度是25到33度，明天呢也是25到33度，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气温会直线上升，后天的最高温度会达到36度，最低是25度。好，这就是接下来3天的天气情况。那么眼下正是最热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对于年长的朋友来说的话，能不出门尽量

0: 终于来了大暑节气了，大暑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那么大暑时节，中医养生要把握清暑热、去寒湿，到底该怎么做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大暑时节，雨水较多，湿热交争，在酷暑难耐的基础上，又多了一份闷，也就是大家俗称的桑拿天。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汪秀晴提醒，此时要注意避湿护阳，养心安神。
2: 大暑节气，热辣滚烫，养生重在清热去暑、化湿护阳，要注意防暑降温，尤其是高温和露天作业的人员，起居宜晚睡早起，加上中午打个盹，切忌贪凉睡地板，空调建议在26度以上，锻炼宜选择清晨或者傍晚，宜少动多静，调养心神。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多静坐。
0: 一线最需要的人以及老人，真的是要向他们的这样的善举表示我们最崇高的敬意。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今天的三农资讯。
3: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眼下正是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儿，那大家也想问问了，三伏天儿菜价有没有涨呢？记者走访了多家菜场，发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对菜篮子的影响啊，并不是很大。高温天市场上菜价整体来说是供应稳定，价格波动比较小。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4: 上午10点，记者来到南京市江宁区天印山菜市场，油麦菜、生菜、小白菜清脆鲜嫩，西红柿、黄瓜、茄子码放整齐，不少市民正在选购。蔬菜摊摊主胡先生表示，前阵子的台风对蔬菜供货没有太大影响，市面上蔬菜种类丰富，货量充足，供应稳定，价格基本没有波动。
5: 时令菜的话，像本地的鲜花生现在已经下来了，然后呢豆角也是下来了，本地的南瓜藤然后还有这个本地的苋菜，比方说像这个空心菜啊，我们这边卖的是2块钱一斤，然后苋菜大概是2块2.5左右，本地菜还是价格上还是相对比较有优势的相对来讲比较稳定。
4: 记者来到位于南通海门的苏中农批市场，各类蔬菜一应俱全，完全能够满足日常市场供应。苏中农产品批发市场采价员孙卫：
6: 本地夏天的蔬菜供应量还是很足的，外地菜的话也没有多大影响如果受到恶劣天气影响的话，本地蔬菜在供应不足的情况，我们会积极去外地协调蔬菜供应保证蔬菜供应的充足。
4: 进入三伏天以后，全省农贸市场启动高温保供预案，通过增调货源、优化冷链、拓展产地等多管齐下，确保蔬菜交易平稳有序。上午的苏州南环桥市场蔬菜交易区车来车往，卸货批发井然有序。市场内蔬菜品种丰富多样，天津的香菜、昆明的叶菜、兰州的高原夏菜、内蒙的番茄等，从根茎菜到叶菜，从茄果到菌菇，应有尽有。摊主告诉记者，
7: 郑州货、云南货还有宁夏货，价格也是正常价，台风前差不多。大娃、小娃、西兰花，
8: 优质葡萄品种，拍摄田间实景素材，为后续短视频创作储备资源。
9: 这个葡萄的串子串形很好，然后呢，吃到嘴里边呢，它的口感是香脆甜。然后我家本身也是种葡萄的，今天呢来到这里。我看了很多的品种，比我们家的多。作为新农人，我觉得就是不光是家里边的葡萄，全国各地的农产品，我都要宣传推广。
8: 在草桥镇金丝黄菊产业示范基地，主播们走访新沂沂岸菊业有限公司千亩种植田与菊花深加工生产车间，体验品鉴各类菊花衍生产品，深入了解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发展模式。此次新沂站活动精准打通了主播流量、乡村产业、乡村宣传的融合通道，有效提升了新沂农特产品的品牌知名度与市场影响力，为本地乡村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数字活力。
10: 作为一名新农人主播，我们将持续发挥直播的优势，把江苏各地的特色农产品通过镜头推向更广阔的市场，以直播电商助力乡村振兴。
8: 据了解，本次活动不只聚焦农产品助农推广，后续还将走进扬州、常州，围绕非遗文化、新能源科创产业开展采风直播与内容创作，助力本土主播成长，推动全省直播行业规范高质量发展。

0: 好，盛夏时节果香四溢啊！刚才我们听到了，在新沂这边啊，葡萄熟了。那么我们江苏各地的翠冠梨，此时此刻也迎来了大丰收。接下来继续来听本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在苏州高新区树山村，梨树上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前不久还青绿色的果皮已转为清新明亮的黄绿色，果形饱满圆润。苏州高新区通安镇树山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吴雪春：
2: 大棚抢抓早春农时窗口期，推行早播种、早育秧的科学种植方案，通过精准错开农时，利用作物生长周期差，有效规避盛夏高温对水稻灌浆期的不利影响，从源头保障投季月光稻稳产优产。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有机农业合作社技术员任广明：
3: 第一批我们是3月15号播种的，4月15号插秧，现在我们第一批水稻已经开始抽穗灌浆了，到8月中旬我们第一批的月光水稻就要开粮收割。今年水稻长得还比较好，应该又是一个丰收年。
2: 这套科学的早播早插种植体系不仅筑牢了投季月光稻的丰产提质根基，还可以进行一田双收再生稻种植模式，让土地价值实现翻倍增值。任广明：
3: 第一批收割之后呢，立即上水管理，保留一批这个再生稻，就是我们提高我们的产量，增加这个收益。第二场嘛，就正常的管理，必要插秧，必要育秧的。
0: 它是第一批稻子收上来之后，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再生稻啊，再接着还能再割一茬啊，所以呢它这个两个加起来呢，产量呢就会稍微高一些。而月光稻呢，它的上市期非常的早啊，它比一般的水稻都要早，所以它的一个是品质好，还有呢上市期早，所以价格卖的也比较高啊。好，接下来为您介绍一种蔬菜秋葵啊，也不是什么稀奇的蔬菜了，几年前还挺稀奇的。那么秋葵呢，它的营养也是比较丰富的啊，这个吃在嘴里呢是比较黏黏的那种啊。眼下呢，在邳州市岗上镇半庄村秋葵种植基地的优质秋葵到了采摘期，田间此时此刻也是非常的忙碌。食用菌这样的方式来实现这样的一个零下经济啊，知了现在的一个售价呢，大概是零售价大概1.4-1.5一只的样子。他们告诉我说，这个知了的价格这几年一直是上涨，从8毛钱一步一步涨到了现在啊。而且当时参赛的选手呢，有两位选手都是给大家介绍了知了这个项目，他们都很年轻啊。一个95后啊，一个呢是90后，我真没想到这么年轻的小伙子愿意回到家乡去养知了啊，这肯定是看中了他发展前景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才会选择返乡创业。好，时间关系，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在节目的下半段，我再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次出去做评委的一些感受。好，我们稍后再见。

0: 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2: 不断扩大，但每年六月集中上市，出产期仅40天左右，产季短、保鲜难、销路窄的短板一度制约着产业发展。为破解这一瓶颈，中国农批风险市场从2021年起专门设立金蝉交易专区。金蝉上市前，市场运营方提前走访周边养殖基地，对接外地采购客商，做好产销对接。交易高峰期，入驻经营户超过100家，日均客流量与

0: 交易量稳步攀升。
1: 以前自己也跑市场，价格不稳定，现在就是市场提供的给我摊位，价格也稳定了，收入不有保障。
0: 畅通的流通渠道推动产业链持续延伸升级，冷链仓储与初加工技术的运用让金蝉保质期大幅延长，实现了全年稳定供应。不少商户还通过直播带货等方式将速冻金蝉销往全国各地，产业附加值不断提升。
2: 我们立足丰县的区位优势，核心就是要把分散的产业资源聚起来。五年时间里，我们从搭建专属交易场景入手，一步步补全冷链仓储、物流配送、电商运营这些配套服务。现在我们已经是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规模最大的金蝉，
3: 以及它的完善整个产业链啊。因为金蝉的养殖这一块它是纯露天的养殖啊、也会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再有呢就是这场之高的啊，效率相当之高啊。大家没想到这样一个技术居然应用到捕蝉啊这上面来了。好，说到这个呢，我再来说说养蚕。哎，有人说徐州还有养蚕的吗？哎，有，当地呢有养蚕的企业哈。其实你说到养蚕，我们想到的是江南这一块，苏州啊，包括我们像我老家海安那边哈，如东那边啊，都是，还有盐城的东台啊，都是这个养蚕的大县啊。但是呢，现在随着人工成本的增加啊，东桑西移啊，一方面在我们省内来说的话呢，是从我们苏中地区、苏南地区开始往北方来移，往苏北地区移。那么从整个全国层面来说的话，是由东边往西边移，因为西边人工成本呢会相对便宜一些。那么这里也有蚕桑的整个的产业啊，他们呢也搞了这个农文旅的一些项目，另外其中说到他们的一个品牌叫解忧公主，哎，当时我听到这个我觉得很奇怪，我说他们怎么会叫解忧公主的呢？因为一听到解忧公主，我首先想到的是新疆的薰衣草，有个叫解忧公主这个品牌的薰衣草。很多年前呢，我到新疆伊犁去采访的时候呢，就了解到了。哦，我说徐州怎么会跟解忧公主有关系呢？后来一查发现，原来这个解忧公主啊，她呢就是徐州人啊，她是西汉彭城人，就是今徐州人啊，是楚王的孙女儿。那么当时呢，是汉武帝派她远嫁到西域乌苏国，也就是现在的新疆伊犁一带，去执行和亲任务，一生都在西域生活整整50年。于是呢，在伊犁这边他们的薰衣草精油啊，就是用解忧公主这样一个品牌，而。

0: 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10 的含量是巅峰期，
1: 达到顶峰了哈。
0: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10 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1: 哦，
0: 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只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10 该补漏。
1: 嗯，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10。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02，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10。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02 400-710-2802，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
0: 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10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10，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10，是好做吧？
1: 哎，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02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现在是下午13点。

0: 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花菇焖猪肉、红烧肉、把子肉，天南地北的人都对猪肉烹饪有着不同的畅想。咕噜肉、回锅肉、南煎丸子，不同时刻都爱着同一种食材。你是喜欢经典猪肉烹制方法，还是那些充满巧思的创新菜品？消费主张。

0: 猪肉营养丰富，是中国老百姓餐桌上最重要的食材之一。人们对猪肉的喜爱由来已久，在不同的地方有着各具特色的烹饪方式，尤其是在中国八道菜系中，用猪肉制作的美味数不胜数。比如徽菜中的花菇焖猪肉，就是安徽一县的一道特色菜。一县隶属于安徽省黄山市，是古徽州的六县之一，也是徽商和徽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一县除了美如画里山村，更是被戏称为黑多县。这里有五样产业都与黑有关，黑猪就是其中之一。
1: 花菇焖黑猪肉这道菜呢，是我们徽州的一道创新菜。这道菜的话，选料比较讲究，我们选用的是一线的五黑当中的话一个黑猪的品种。这个猪的品种是国家的一种保护品种，因为它的特点在于周期时间比较长，必须要养殖到16个月以上方可以宰杀。
0: 花菇是这里冬季生长的一种菌类，冬天到春天温度骤然升高，让它的花头裂变，形成了独特的花纹，营养价值丰富。少放水慢走火是烧制好这道菜的秘诀。
1: 这道菜必须要经过1个半小时的然后那个焖制，才能达到这个的话花菇的软嫩，黑猪肉的酥烂。
0: 皖南黑猪和皖南花猪在当地有着悠久的养殖历史，如今与花菇的创新结合，让原本就传至流向的皖南黑猪肉更加回味悠长。在安徽沿淮地区，人们喜欢用猪排骨来红烧或炖汤，而这道过桥排骨变出了新花样，来看这造型是不是很赏心悦目呢？
2: 在沿淮地区，排骨基本上的做法是红烧和炖汤，而经过改良后重新拱桥，所以起名为沿淮风情过桥排。
0: 沿淮风情过桥排，食材的选料和位置都非常关键，要选沿淮地区饲养的黑毛猪，取肋骨和脊骨连接的位置，
2: 选中间最大的6根骨，而且3根骨为一份。
0: 把猪腩排去皮改刀后，用盐把排骨仔细地涂抹均匀，放进卤汤中腌制，
2: 放入杯连的老卤中卤制，温火慢卤制6到8小时。
0: 等排骨变酥烂后捞出，往排骨上淋热油，反复多次后，排骨表皮渐渐变得酥脆焦黄，而撒上精心调制的避风塘佐料，一道肥而不腻、软糯酥香的沿淮风情过桥排就做好了。鲁菜对猪肉的烹饪也是很讲究，一成山色半成湖，满城尽是靶子肉。靶子肉是济南传统鲁菜，早在清朝时期，鲁地即流传有用草绳捆扎五花肉，加以酱油炖煮而成的靶子肉，入口即化，香而不腻。
3: 你看他选的这个肉啊，基本上是在4公分吧，划成啊相对都是比较好的，切的时候要切半截，大约是0.5公分。长的话啊，这个宽度大约是15公分，这是说明咱大明湖靶子肉一个基本标准。这一道下去，基本上是在0.5。
4: 这汤是整整的10周年了，这个365天没断过火，所以说这个我们家的这个靶肉，大明湖靶子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入口即化。
0: 大米干饭靶子肉，吃饱喝足无忧愁，这句广为流传的俗语充分体现了靶子肉在济南人心中的地位。这位在菜市场里精挑细选猪大肠的老人是鲁菜烹饪大师李培宇。69岁的他今天要和徒弟在家里做一席家宴。
5: 今天呢，我做4菜汤给大家尝尝，好不好？
6: 好。
5: 第一个呢，就做九转大肠，也是有全国获金牌的啊，这个大肠。
0: 李大师介绍，这道九转大肠早在清光绪初年由济南九花莲酒楼店

0: 叫情炸？我们情炸呢，就是说，也是一种烹调技法。为什么叫情炸啊？它就不挂糊，情炸也是济南的特色啊，就情炸。你比如说清炸里脊就非常有特色，你看刚炸出来以后它是外酥里嫩的，这很香很香的。
1: 当时我们在内陆地区济南地区它没有过多的原材料，只有猪肉猪下或牛肉羊肉等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内陆的菜品呢就一般以这种猪身上的为主料，
2: 下货为主料。
1: 所以说你猪呢就光吃猪肉是不行的，所以说以你像火爆腰花呀、九转大肠啊、奶汤银肺啊、溜肝尖儿啊、然后酱猪头啊、酱这个猪心呀、
2: 皮儿啊，
1: 对。
3: 鲁菜代表菜爆炒腰花当仁不让，据说爆炒腰花是由清代宫廷四大抓，即抓炒鱼、抓炒里脊、抓炒腰花和抓炒虾仁演变而来。有一天慈禧太后用膳，在许多种菜里挑中一盘明亮油黄鲜嫩软滑的炒鱼，品尝后赞不绝口，她把厨师召来询问这叫什么菜。厨师王玉山灵机一动说道，是抓炒鱼。慈禧太后大喜，叫厨师再做几样抓炒，于是就有了四大抓。
4: 整个成菜的过程应该是到从下锅到出锅应该在十二三秒吧，少了的话腰花的嫩度太嫩了的话可能容易吃一些血，这个在晚上这么三五秒钟的话，这个腰花可能就要老了，口感就不好了，就是吃不出腰的这种脆爽度了。火的温度的话应该是六七百度吧。你像鲁菜包的菜都是些火候菜，一个是火力也大，不打了以后包不住汁儿，全汁包不住。
3: 在美食中提到猪肉丸子，无论什么做法，相信大家的脑海中都是圆圆的形状，口感软硬适中，弹牙可口。而今天要说的南煎丸子，成菜完全颠覆记者的认知。
5: 首先呢，将这个五花肉啊，切成这个小粒儿。
3: 南煎丸子原名叫煎烧圆子或南煎圆子，是鲁菜中的经典菜式。煎烧为南方的做法，即先煎炸后烧制，而圆子则为丸子的意思。可这道菜毫无传统丸子的形状，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5: 这道菜呢也是一道这个官府菜，这个袁世凯时期，据说啊袁世凯时期呢，这个厨师呢为了避免这个圆字儿，所以将这个丸子按扁了它，然后出现这个丸子不是圆的，是这么来的。
3: 聪明的鲁菜厨师为了避免招惹是非，于是便将菜名中的圆字改为丸子，在制作中故意将丸子压得略扁，就这样一道不像丸子的丸子便诞生了。煎烧后的丸子既有干炸丸子的焦酥，内心又糖醋汁炒浓之后，加入黄瓜丁、草莓丁，再倒入炸好的肉块，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不过这道咕噜肉还有一个特别的蘸料，那就是带着初恋滋味的青苹果。
6: 现在我敲开给你看，里面是有什么东西来呀、这个就是苹果蓉来的，现在吃的时候呢就这样沾着一点来吃，吃起来有脆脆的，是这个苹果蓉是甜的，这个有点酸酸的，搭进去就刚好那个味道就中和了。
3: 如果说吃猪肉要看刀工上的技艺，那一定要到四川看看做李庄白肉厨师的绝技。王强作为李庄白肉第四代非遗传承人，他靠精湛的刀工将李庄白肉带往天南地北。李庄白肉所用的二刀肉肉质细腻，是农村常说的活动肉，因其肥瘦相连。

0: 呢？
1: 通过了六层的一个精滤，来层层过滤的。它每一层过滤的设施呢，它要做的都不一样。最外层的 PC 棉、啊、在水里边就是一些泥沙、铁锈、毛发、青苔这些大的颗粒物就会去除掉。在第二层的高精度 PC 棉里边的话呢，会进一步的去除泥沙、铁锈、红虫和悬浮物，大颗粒、小颗粒逐层的去除。前置过滤棒呢，会去除水中的余氯、异色和异味。这就是你刚才看到的，为什么这里边的颜色没了？反渗透膜呢，是这个产品的一个核心，在这个地方它就会强力的过去除掉细菌、病毒这些肉眼不可见的东西。后置的活性炭化棒，一般的产品就前置会有一个碳化棒，但我们后置也有一个。这个时候水其实已经变得非常干净了。但是有了这个进口的这个椰子壳做的这种碳化棒，这口感变得改善的更加的清甜，最后再有一个后置的 PC 棉，把可能会产生碳粉给进一步的给改善掉了。所以你最后得到的，不管加了这锅浓汤之后，仍然是一锅非常清爽的这样一个产品啊，就是通过这个产品来获得的。所以刚才有老师问了说，为什么颜色没了？因为颜色也在这儿全都被过滤掉了，就废水给流出来了。我们这个出水为什么这么快啊？它的过滤棒呢，就都是一层卷起来的一个桶，但是呢，格力的这个 PC 棉跟别的 PC 棉不太一样，它是这个扇形结构，所以这个扇形结构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你看，比如水通过一层纸的表面，和通过这个扇形，它接触面就变多，它是褶皱状的，所以它的这个通过的水量就更大，它就净化的更干净了。我们就希望用科技的这种力量，去更好的在大家享受生活的时候，给你的饮水健康带来一种保护。
2: 一杯净水展现了一家企业的技术实力，也反映了消费者对于健康生活的精细化需求。如何才能让消费者不为净化饮用水的成本担心，真正安心地用好每一杯水呢？
1: 给消费者算笔账，使用这个净水机，它对你的这种饮用水的这个成本啊是明显降低的。你用格力的6个9净水机煮饭、煮汤、泡茶、饮用都用这个水，一天的用水成本不超过5毛钱。这是我们根据你使用7年的情况来算。但是呢，在一些水质相对还好的地方，可能这个净水机还用不止7年，但你的这个费用是远远低于5毛这样一个费用的。
2: 格力将健康作为核心。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
2: 主板打的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50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3: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4: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5: 15/5重磅规划发布，新型能源体系将建立，清洁低碳、安全高效两大目标清晰划定，
6: 创新活力更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
5: 算力用电激增，新能源交通持续扩容，算电协同破解供需难题，20万亿能源投资蓄势待发。
6: 我们将按照这个以电强算，以算促电，这个要。

0: 退出的话会造成这个电力的短时的一个缺口，会冲击这个电网的一个稳定性。总体来说我们应该是这几个方向的一个内涵。
1: 就是在所有的目标和我们的措施当中，安全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前提。
0: 对的，
1: 是我们还看到这次规划提出来哈，2030年要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一个新型能源体系，当然还有一系列的一个目标措施。马良，你觉得这个提出的新型能源体系这个新字主要是体现哪些方面，你会如何理解？
2: 好，其实我们看到15规划提出新型能源体系的建立，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它这个新是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结构新，你像刚刚董老师就谈到，就是我们在这个能源结构上要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特别是规划里面就提到，你像我们在未来非化石能源发电量的占比要达到一半。
1: 对，
2: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结构性的转变，因为到了一半，那接下来这个发展会朝着一个更大的方向去发展。其次的话，就是我觉得在这个科技方面，这个新的这种方向的这种发展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这里面我们所有这样一些能源的供应保障和安全，其实背后都是科技创新。所以你像这个规划里面，它有12个指标，有2个指标就涉及到我们讲的科技创新，一个就是专利的申请，再一个就是相关的一些技术装备怎么样去应用，就这些其实能够保证我们这样一个能源的供应背后有这种科技含量。包括很多你像我们谈到这个清洁低碳，它背后也是科技创新，安全保障也是科技创新，跟我们讲我们讲的这个高效的一个体系。第三个新我觉得就是治理的新，因为我们讲的这个能源除了我们讲的这个供应基础设施，它很关键就是治理。这个治理一个方面是国内，就是我们在这个国内这样一个整个的这个能源的产业链怎么样去治理啊。第二个其实就是国际，就是能源的供应，能源的保障，这两个方面其实你可以看到规划都非常明确。一个在国内就是怎么样去构建协同高效的现代化的能源治理体系，这里面这个协同非常重要。比如说你像我们这个国家这么大，我们现在强调这个西电东用啊，还有我们讲的这个西电西用，还有我们讲的这个东数西算，其实就是加强这个区域之间的协同。同时的话，在国际上也在强调怎么样去参与这种国际的能源的合作。那归根结底，其实这里面很强调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能源的这种对应的治理能力的提升。这种治理能力其实反映出来我们这样一个能源的保障的韧性，也就是说在这种不确定的之下，我们怎么能持续保障这个能源是安全的、是稳定的、是能够促进我们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1: 不光是这些提法的一种改变，这些提法改变背后应该说在未来几年会给我们的能源领域带来很多全新的变化。刚才马亮也提到了哈，就是在这个规划目标里面有两个主体是引起大家广泛关注的，一个呢就是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的比重超过50%，就你刚才说的一半，成为电力装机的主体。另外一个呢，就是非化石能源的发电量的比重要达到50%，成为电量的主体。那董主任，在你看来，这样的一个变化意味着什么？这种变化又会给我们的能源领域的发展带来哪些新的考验？
0: 两个主体的一个变化或定位啊，我们说非常振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背后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转变，或很重要一个标志，就是我们即将要到来，就是这种绿电为主的一个时代，或绿电为主的一个新阶段。因为这个背后呢，就是从早期的或传统的这种火电为主、绿电为辅，要即将转到未来这种绿。
1: 我们知道这两年这个业内人士一再的说啊 ，AI 的尽头是电力。我们看到今天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预计15-17全国年均用电的增量将会达到6000亿度左右，这就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增量之一呢，就是算力用电的激增。那么，董主任，你会如何看待 AI 这样一个变量？对于能源安全来说，你觉得 AI 带来的挑战更多呢，还是带来的赋能更多一些
0: ？AI 啊，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可观，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变量哈。你说这个过程中呢，AI 发展过程中，它算力的一个需求或算力产业的一个发展过程中，也是整个电力需求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新的增长机。我们说这个背后呢，我们要看两方面，它就是说它是双向的，它可能在短时间内或短时间内确实有挑战，但是呢，长时间内呢，我们说或者说更长远来看，它的一个赋能的一个价值更高。首先呢，短时间内主要是对什么？主要是对这个电力系统的一个稳定性啊，或电力供应啊，它有更高的一个需求。其次呢，我们说会涉及到一个 资源匹配的问题，因为我们说电力的一个主要生产呢是在西部，而主要调动呢是在东部，所以说在整个东部集中调动过程中呢，可能会造成区域性的电力的一个缺口，这可能会影响整个大盘子。然后呢我们说，但是你从远长远来看哈，或者说这个产业未来发展来看，它的赋能价值非常高。首先呢我们说，一方面整个算力的一个发展，或者是 AI 背后的算力发展，它本身就可以作为一个虚拟电厂去做整个绿色电力的一个

0: 调节。我们说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些是
1: 发展大幅度提高了对电力的需求，可能会构成一些挑战，但是同时它也可能反过来会提高我们发电的效率。
0: 是的，
1: 马亮怎么看这个问题？
2: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特别认同你的观点，其实就是这个 AI 带来这种算力的需求和这种能源的消耗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2: 而且现在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你跟打个招呼它都要耗电。
1: 嗯，
2: 这个耗电量是非常大的。
1: 对，
2: 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把这个 AI 运用到我们能源的各个环节，带来这种智能的能源体系，
1: 对，
2: 对于我们去更好的提升能源效率，我觉得也是有帮助的。
1: 嗯，
2: 所以这些其实也是可以去进一步的探索的。
1: 嗯，
2: 当然在未来的话，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变数也需要我们去关注。
1: 嗯，
2: 怎么样去用这种确定性去应对这样一种能源需求的变数。
1: 嗯，
2: 我觉得是未来我们在这样一个能源体系的建设中要特别重要的。
1: 嗯，
2: 或者说特别需要重视的。
1: 嗯，刚才其实国家能源局的这个负责人也讲到，现在我们生成一个5秒的视频就要用给手机充10次电的这样一个能量。
2: 嗯，
1: 可想而知我们的算力的发展会带来多大的一个能源需求。当然这里面更多的其实是蕴藏着巨大的机会。保障能源自主可控，一头是国家的战略自主与经济安全，另一头关系着千家万户的真实的生活体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实务规划给出了一份面向未来的路线图和施工图，但是要把众多的约束性的指标变成现实，显然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我们也期待着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加快的形成，确保我们的能源饭碗牢牢地端在我们中国自己手中。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精彩观点，再见。

皇室玉龙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今天皇室玉龙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推出这场夏季百日专项调理活动，就是帮大家趁着夏天黄金时节改善一下多年的睡眠老毛病。原价199元一盒，今天前100名拨打福利热线，1块钱就能领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总共10块钱直接领回家。这还没完，想趁着这个夏天把睡不好的老毛病好好调一调的听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立省一大半。热线电话400-901-9191，400-901-9191。古人讲究顺时养生，夏天阳气足，人体代谢快，吸收效率高。夏天调理一天，顶得上秋冬调理2天，是全年修复睡眠、调理脏腑的黄金窗口期。趁着盛夏好时机，花小钱高效率。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身体修复滋补的好方法就是一夜安稳深睡。今天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给到大家一次绝佳的翻身机会。品牌郑重承诺，未拆封产品30天不满意全额退款，无套路可放心。目前名额正在快速抢空，错过再等1年，抓紧拨打400-901-9191。

0: 4009019191，抢占10元体验名额，锁定2.5折调理特权。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到天亮。4009019191，4009019191。
1: 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4: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5: 国际金价持续回落，关键支撑位震荡博弈，上周盘中破4000美元，创去年11月以来新低，
6: 主要是近期的金价波动比较大，散户投机交易的风险比较高，尤其是部分业务是带杠杆的，这个更是放大了交易风险。
5: 地缘冲突，双方博弈反复升级，市场压住美联储年内会加息，央行增持黄金储备态势未减，金价探底，风险几何？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林。上周以来，国际金价持续回落，截至6月29号，国际现货黄金报价一直在每盎司4000美元上方徘徊。纽约黄金盘中最低触及每盎司4053.80美元。就在上周，金价盘中一度跌破4000美元的整数关口，创下2025年11月份以来的价格新低。从今年1月创下5594.77美元的历史高点算起，本轮金价累计最大跌幅已经超过了25%。本轮金价从历史
1: 突发的这种风险事件，那么为什么近些年其实我们看到它的影响因素，一个是偏短期，再有一个呢是非常弱化的，它跟全球的这种货币环境相比，有的时候甚至有点忽略不计。但是我们又知道黄金它有这种避险的属性，其实我们回顾一下上个世纪，我们就比较理解，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当时呢我们知道在爆发前，法国的一个小镇上，如果你购买面包，2法郎可以购买1公斤的面包。但是我们看到一些电影的那个情境啊，老百姓第二天，法国老百姓第二天早上一开开门，一发现外面，我的天，战争全打烂了啊，满目疮痍，残垣断壁。然后你原来的在这个小镇上你能买到的牛奶啊，这个饮用水啊都没有了啊。那你他们当时买面包应该说已经达到了2法郎。
2: 那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市场无论是从长期的这个从降息到加息，还是从短期的就是认为 Walsh 是个鸽派，结果发现它是个鹰派，这两件事情来说，都发生了极大的这样的一个反转。这对于市场预期来说，实际上就是一个边际效应极强的一个情况，是一个陡峭的线。所以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大家对于黄金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未来的预期哈，当然也会就相应成一个反向的陡峭的下降。所以我觉得说美联储呢，从短期来说它就是一个导火索，对整个市场都是导火索。那对长期来说呢，从降息到加息又确实是对于整体的这个实际利率的变化对黄金的影响呢，当然由于机会成本的原因也是会压低黄金价格的。所以我觉得它两方面的原因，表和里都是有的，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重要的催化剂。
0: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地缘政治还有货币政策之外，其实全球央行的购金行为也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那现在市场上我们看到，一方面出现了投机资金在集中抛售，头部的这些投行在集体下调金价的这样一个目标价格，而另外一方面呢，全球的央行其实依然在逆势增持黄金啊。这种可以说机构之间出现的一种偏向极端的一种多空分歧，洪斌怎么看？这是不是意味着黄金市场在发生着一些定价逻辑方面的变化？
1: 是的，就是实际上这个问题对我来讲是非常有挑战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做实盘交易的金融机构。那么我这两个对黄金的影响的因素呢都很强大。第一个我们说美联储的这种利率决议的变化，货币环境的改变，这个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又说各国央行现在又在购买黄金。那这两个因为大家

0: 知道之前，比如说日本央行买过这个债券，买过股票，那么当时它的这个相应资产都涨了。美国联储呢，它是在2008年的时候买 MBS， 就买地产嘛，后来美国的房地产也涨了。
1: 里面的这个变化呢，它可能是还是要说我们刚才说的看边际，也就是它是要看变化的。最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之前看到在美伊战争当中，那么突然的在战争还正烈的时候，那发现了就是说它的这个价格开始下降，其实是有很多的国家就是之前央行持金然后发生了流动性枯竭的时候就卖金以寻求流动性，所以呢我们能看到变化才是它目前你要投资能不能获利的关键，在这点上还是需要一些专业度和专业精神的，所以我们还是要这个让大家知道说投资还是要谨慎的。
2: 对，最后问一个大家我们的普通消费者还有普通的投资者都关心的问题啊，也是有难度的，还是问到洪斌，就是站在4000点的这样一个4000美元的这样一个关口，接下来的行情向哪个方向会演进呢？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如果我们单纯的从通胀的角度，也就是从这次美联储的利率决议角度来去考虑这个问题，其实似乎不必担心金价太多。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美国这次，我们认为它到4季度之前，大概会加息一次。主要的原因是这次的它的通货膨胀，它的通货膨胀呢，我们把它的 CPI 拆开以后，发现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能源价格，原油价格呢，我们看到的就是美伊冲突的影响，但是现在大家也看到它在弱化。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就业率最近上的速度比较快。但是我们把它的就业拆开以后，发现的都是临时用工，也就是世界杯。这次因为世界杯在美墨加举办，所以它的这个临时用工上升的太快了，因此呢我们都没有看能影响到四季度的这样的因素，所以呢我觉得金价在短期不必太担心。但是人工智能现在的发展呢，带给我们看长期的劳动生产效率提升可能会对金价产生抑制，这是大家可能要考虑的，所以我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在短期做出多空选择。
2: 这轮金价从历史高位的快速回调，核心逻辑可以归纳为定价逻辑的阶段性重构。美伊冲突推高能源价格，让市场从降息急转到了加息的预期，加上美元走强和获利盘踩踏出逃，导致了黄金的避险属性暂时失灵。对于投资者而言，当前节点的黄金投资需要格外审慎。黄金作为对冲风险的压舱石，并不是博取短期价差的工具，这一点需要大家注意。再会。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别人沾枕头就睡，夜夜安稳好眠，您羡慕吗？入睡困难，睡不踏实，醒后难眠，您难受吗？所有睡不好的听友请注意，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由百年老字号皇室玉龙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开展的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正式开启。现在只要您拨打福利热线，既能抢到1元体验安睡眼的名额，还能同步享受长期调理2.5折超低团购优惠。福利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很多听友晚上熬到深夜睡不着，半夜频繁醒，多梦易醒，白天头昏沉重，浑身乏力，不仅精神差没气色，就连血压血糖情绪状态都跟着受影响。长期失眠越熬越伤身，越拖越难治，千万别再硬扛。皇室玉龙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关注的不光是今晚。

0: 选出我们中国房车市场未来的增量是非常之大。
1: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之人，目前江苏仪征正抓住机遇，全力打造房车上中下游产业链，打通生产体验消费闭环，在强链五链做文章。
2: 今年呢，应该一至五月份啊，数据已经出来了，已经生产销售房车700多台，开配销售3.6亿元，应该讲全国每10辆房车就有1辆已经造。我们的目标呢是到2030年，我们的房车呢全产业链能达到15亿级的规模。
3: 当前我国房车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消费者购买房车不仅是出游的代步工具，更是一种全新的旅居生活方式，由此衍生的消费需求持续激增。记者深入产业一线走访发现，虽然房车产业链现存不少痛点难点，但换个角度看，这正是房车赛道拥有的发展空间与商业机遇。想要把这块蛋糕做大，合规靠谱的改装门店，配套齐全的房车营地，省心高效的维保服务，缺一不可，这都是行业发展的硬底气。九部门推出激活汽车后市场消费的举措，可以说是瞄准需求，直击痛点，正当其时。房车产业蓝海浩荡，大有可为。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叠衣服倒水这么简单的动作，机器人怎么学起来没完没了？
2: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特殊
3: 云部署推理之后的人类的接管数据。
2: 我们的无本体数据的话，未来一定是来自真实场景，然后来自千行百业的从业者真实工作过程中的数据，这样来产生。然后对于刚刚讲的真机的数据的话，那我们可能是通过就是在素材厂里面搭建模拟各种各样的场景，然后在这里面通过人遥操机器人来采集场景下的各种任务来产生。对，
1: 你是不是也觉得机器人叠个衣服都笨手笨脚的？他明明能下围棋打败世界冠军，却连捡个玩具都这么费劲儿。但姚某清跟我们说，别着急，这只是一个人工智能时代的开始。
4: 百万小时和一小时，它能带给智能什么样的一个飞跃？一小时我觉得可能让我们看到一个4岁小朋友的智力，但是现在可能只能给你昆虫或者爬行类的智力。
1: 姚某清的这句话让我们一下子理解了，原来今天看起来非常先进的机器人脑子里住着的还是一条毛毛虫，它学习人类的各种动作都靠训练而不是模仿。数据是机器人进化最重要的养分，所以与其说这个机器人训练中心是学校，不如说是数据采集中心。而且现在全世界都在积累机器人的训练数据。
4: 我们觉得1亿小时的多样化
5: 的工作，然后所以这个手抓取木塞，然后调整的话就是对准这个瓶口，然后放置，然后放下去，然后再放置到桌上。
1: 抓取、移动、对准、放下，我们是连着发生的一件事，但对机器人来说，只有先把这些动作一段段拆开，它才知道自己到底该学什么。到了这一步，数据还
5: 就是把那个原始数据里的，比如说视频卡顿或者动作不符或者错误的这些脏数据给剔掉。
1: 上课写作业老师批改，机器人学校也一样，只不过机器人交的作业是数据。一份合格的教材要经过评估、采集、清洗、质检、标注、交

0: 包袱六道关，不是录下来就行，得拆得开，查得到，能反复用。动作对只是及格，数据能用才算过关，难度还要再分层，机器人也要小升初。
1: 现在看到轮壁就是一个小学的一个相当于小学一个课程，然后我们这下半身基本上都是不动的，在一个固定的工位，然后上半身用上半身的夹爪这些手部，然后去做那些那些简单的普通的那些原子动作，然后计数这种数据，然后把这些数据做得完美合格了，然后再进行下一步。像这一步就是到我们初中阶段了，然后这是一个灵巧手。灵巧手主要是看他的那手指的关节的一个力控，然后他有他的力觉感知，然后有他的触觉感知。第三阶段就是一个全尺寸的一个人形，然后就是运用到我们下半身了，然后我们通过设备可以机器人让机器人学习我们的动作，然后我可以下蹲，然后这就是这些动作都可以完成的。
0: 来看看这台机器人，是这所学校的尖子生，在这里接受了上千课时的训练，已经可以帮我们清理桌面了。不过学会了不代表就能毕业，数据合格了也不代表就能上岗，机器人也要参加中考还有高考。
2: 机器人学到一定程度要不要考试呢？当然要考啊，而且还是一场国家级的毕业大考啊。他们考什么，怎么考，通关之后又能拿到什么样的证书呢？答案就在这儿，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浙江检测中心，这里也是国内专门面向人形机器人设立的权威的考场。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看这些机器人学生是如何通过考官们一道一道题逼出真本事的。
0: 在认证中心的可靠性实验室里，正在进行着一场叫做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测试的考试。这台人形机器人正在规定的跑道上循环不间断的行进。
3: 目前呢，我们主要是搭建了这样一个斜上坡、下坡，还有沙地、石子、草地的这样一个环境，然后让人形机器人呢在这个场地下连续的、不间断的持续运行。目前布格最常用的还是以电池循环为主，像现在已经进行了100个小时、20个循环。
0: 100个小时、20个循环，机器人只干一件事儿，不停地走。这场考试考的就是机器人的体力和耐力，看它到底能扛多久不出毛病。
3: 我们这个测试主要是测试它的那个总共是测试的时间，还有它出现故障的次数，来得到相应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这样的这个时间越长呢，就说明机器人的可靠性越强，它没有出现过一次故障，那就说明它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已经达到100个小时，然后继续测试它的时间也会更长。然后我们观察的故障的点呢，主要是观察它的机械和电器两个方面，比如说是它的关节是否过热，电池是否出现漏液、鼓包等问题。
0: 机器人在实验室里没有暴露出来的问题，往往会在这种连续运行里冒出来，时间越长，故障越少，可靠性才越强。在这家认证中心里，不仅是体力考试需要企业和检测师协同进行，另一边可信实验室的考场里也热闹非凡。
4: 他的企业共同推进这部分测试的认证的标准的完善和一个迭代，对，所以我们做这部分测试和认证呢，是一个很有必要的事情。
0: 刘靖宇提到的认证就是中国机器人认证，简称 CR 认证。
5: 在这个技术的发展，包括行业的发展，然后不停的会对这个认证也好，或者标准也好，进行一个完善，然后进行一个迭代，这样的一个方式。但不是说我们完全是由我们去制定所有的规则，我们也是希望各个企业，特别是一些龙头企业一起参与进来，然后一起根据目前企业的这些情况，包括技术发展的情况，一起去制定相关的这些标准。
2: 过了这些关才算毕业，毕了业才能执政上岗。这位同学顺利毕业，成功上岸。
6: 您可别高兴得太早，咱们最多只能算高中毕业，离真正踏上社会可还早得很呢。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机器人还在经历高考，没准过不了多久，机器人研究生、博士生也一抓一大把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幻想的未来世界就真的。

今年6月1号工信部批准的人工智能关键基础技术具身智能基准测试方法已经正式实施。这项标准的实施标志着具身智能行业正式告别野蛮生长，进入有标可依的新阶段。如果说之前各家机器人公司在各自摸索怎么造，那现在工信部定下的这套标准就相当于给全行业发了一张统一的课程表和考试大纲。就像节目里面看到的，今后会有更多的

0: 现在是下午16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川超联赛点燃巴蜀激情，球迷出游热情满满，看球之旅究竟有何魅力？从生态到人文，从古韵到潮流，一起探秘赛场内外的惊喜，一同解锁热爱背后的魅力。消费主张。

虽然宜宾队客场作战，但球迷气势一点不输主场。一开。

0: 开场，他们就气势如虹，呐喊声、助威歌声贯穿全场。在球迷的助威声中，球场上的宜宾队员把拼搏二字写满全场，一上来就高强度逼抢，每球必争，多次飞身堵枪眼，拼到抽筋儿也不退缩。台上的宜宾球迷方阵整齐划一，鼓声呐喊声从头响到尾，一直响彻全场。
1: 他们的精神特别这个
0: 虽然宜宾队最终没能改写比分，但他们和球迷们全场不放弃的坚守、顽强和拼搏劲儿，成了现场令人肃然起敬的风景线。原来，足球的魅力从来不止比分和输赢。

0: 陈显琛从宜宾到成都看川超，来回交通、住宿、吃饭两天一夜，花费在500元左右。
1: 川超其实它是文旅大牌经济舱系，大部分到客场都是基于对家乡的一个热爱，有时间也可以到不同的城市，这样会加强全川各地人民的互相的交流，做生意的人呢也会发现一些商机，作为旅行者也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0: 宜宾球迷李文华是成都女婿，对他来说宽窄巷子是百逛不腻的打卡点。
2: 我喜欢跟着川超看比赛，顺便到处游玩。
0: 作为成都的文化名片，只有几百米长的宽窄巷子里，不仅有原汁原味的清代川西民居，也有融入其中的各种现代商业业态。在这里，您可以欣赏清代民居，逛博物馆，买文创好物，品特色美食，看非遗演出。每次他都会带外地的朋友来这里吃川味火锅，看川剧变脸。看川戏，品川菜，喝川茶，在古今融合中感受地域文化，在古朴和现代的交融中逛吃游览，处处都是惬意与惊喜，仿佛时间放慢了，心情也愉悦了。这也许就是国内外游客们都喜爱这里的原因之一吧。
3: 宽窄巷子最不缺的就是人，每一年我接近4000万的游客会来到咱们的宽窄巷子。今年刚刚过去的春节，我们每一天的平均人数是20万，西宁的话我们每一天的游客是10万拿平。
0: 当然来成都不能错过的还有文脉深厚的武侯祠，市井气息浓郁的锦里古街，潮流时尚的春熙路与太古里憨态可掬的熊猫，美食也是成都响当当的名片。大街小巷里逛着逛着，就能不小心碰到这样的排队场面。
4: 前面有23桌，
5: 那要排多久啊？
4: 半个小时。
5: 这有什么那么好吃？
6: 猪肉、午餐肉，还有豆花。
0: 食客们排队也要吃的是来自川南的非遗特色美味泸州酸菜豆花，它是用老坛酸菜做锅底，用黑豆豆花和各种荤素菜做食材的特色火锅。
5: 这个应该怎么吃呢？
7: 然后泡在料汁里面
8: 裹一下，
7: 翻一翻，裹一下，把这个辣椒油裹满，
8: 其实辣味是香辣的味道，它不是那种特别辣。
5: 那这边平均消费要多少钱呢？
7: 平均五十八，好像是。
8: 快，成都快一点啊！
0: 当然逛街时偶遇的特色水果也会有惊喜哦。
5: 看这粑粑干多壮观啊，大如手掌，简直是比个柚子还要大呀，真的有你脸大喽。这个得多重啊？斤6。到底里面是什么样？特别嫩，颗粒饱满，汁水看着就非常的多。
9: 来到4月底再吃了，
5: 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来看川超才可能买得上了。
0: 今天李文华准备带着记者去距离成都1小时车程的崇州圆通古镇去逛一逛。
2: 这周边的古镇基本上都去过的，还有一些风景区，天气好的时候现在就喜欢去晒一晒太阳。
5: 古镇上古朴的气息迎面而来啊、哦！假期古镇上要这么多人呢，你看这人流望不到头来，拍照的也特别多。第几次来啦？
10: 50次了。
11: 哦，天哪，能飞！
5: 推着轮椅来的，您高寿啦？
10: 就这一类。
0: 成都崇州圆通古镇有着1600多年历史，这里曾是商贸发达的水路码头，繁华程度堪比清代的成都市区，因此被誉为千年小成都和活着的清明上河图。
5: 粽子也
0: 非凡，而且民俗味十足。
5: 这个锣鼓一响啊，人气又旺了，活动带起的人气还是不可小觑。
12: 3天的话是26.6万人次，
5: 哇，那平均一天得将近10万人啊。
12: 嗯，对。
5: 那这个量跟

0: 钱比呢？
1: 以前比新增了将近50000多人，因为今年新增了一个龙马灯光秀和会将老龙踏水巡游，这个活动是目前川西是最吸引人的活动了。
2: 没想到这么古朴的一个古镇能够有这么多业态，这么多丰富多彩的节目。
3: 逛累了，在圆通古镇里您还可以到开在将军府里的老茶馆里歇脚聊天。
0: 这是一家开在烈士故居里的茶馆，这里面会有什么呢？圆通将军府老茶馆。我看茶叶怎么消费啊？
4: 10块。
0: 10块是一壶啊？是
4: 一个盖碗。
0: 续茶收费吗？
4: 不收费，10块钱可以坐一天。
3: 这家有温度的社区茶馆是民族英雄王国英的故居，多年闲置后重新盘活，成为社区的茶室、图书馆、乡艺、陶艺艺术体验基地、文化讲堂和朋友聚会的共享文化空间，受到了国内外友人的好评。
0: Where are you from?
5: Canada. Canada. You know Canada?
6: Canada. That run. You know. Trip.
0: 浏览四川，
5: 偶尔说喜欢四川。
0: 看看摄影家的眼光里的圆通是什么样的哈？呀，真美！这是在这儿吗？
5: 就这儿，就这儿。
0: 好雅致，
7: 变化太大了。
8: 我是做陶艺的，
7: 陶艺
8: 我是退休的老师，我们经常是这里聚会，历史和文化要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把它展示出来。
3: 在这小而美的空间里，艺术和人文、历史和现代都融汇到了一起。开业2个月以来，这不大的茶馆里已经接待了游客超过5500人次。
0: 哟，真会玩儿！你们是哪里来的游客？
9: 我们是怀远的，我们是这儿本地的。
0: 三个姐姐们一起拍照是什么样的？
9: 对，
0: 啊，是这样的，真好看啊。
10: 评价各个方面也巴适，
11: 对
10: 对，
11: 这里的风景
10: 啊，风景啊，各方面
11: 几千年的文化，
12: 环境好，人都好，山好水好，人更好，
13: 老板更好。
3: 看演出、逛街巷、品美食、做香烛，抓住川超的流量，让古镇的繁华今朝再现。圆通古镇把热度变活力，留住了游客的胃和心。
2: 这次太开心了，今天的开销呢，其实很亲民的。晚餐在这儿吃的话，30-40块钱一顿，零食5块到10块之间，演出我坐的位置是69。还有49的茶也挺便宜，10块钱一个人。今天总共的吃喝玩乐够，买了一点特产，加起来总共150。我希望宜宾的球迷朋友们，你们也来圆通古镇玩一玩，也希望广大观众朋友们也到我们宜宾来玩。
3: 川超期间，成都主场门票场场售罄，凭川超票根在成都及全省吃住行游购娱享7-8.8折，景区减免、满减赠礼、消费券补贴、一票通享全域福利。在场上，宜宾球迷的顽强不屈和拼搏精神让全场折服。那么宜宾到底有什么魅力能培育出如此球迷呢？
14: 哪吒就是我们宜宾敢闯敢拼的精神，穿上它就是为家乡而战。这里的山水人都和足球一样有股韧劲儿。
3: 宜宾是一座被江水滋养、被绿意环抱的城市，这里有蜀南竹海、新闻石海、喀斯特地貌的绿色生态，有李庄古镇、九都醇香的传统底蕴，这里也有璀璨江景、潮玩汇聚的现代活力。跟着川超游宜宾，为你定制2条球迷专属深度打卡路线。白天你也可以选择城区人文线，先登上城池绿肺翠屏山，探访山中的哪吒行宫，再漫步万里长江第一镇李庄古镇，听青瓦灰墙诉说抗战坚守，感受古巷悠长，然后品飘香白肉，体味川南烟火，饭后再去合江门看金沙江、岷江与长江的泾渭分明、壮阔交汇，赏。

0: 万里长江第一城的璀璨磅礴的夜景，或者你也可以选择连海奇观线，到电影《卧虎藏龙》的取景地蜀南竹海里，感受万亩翠竹连绵的意境，或者到世界地质公园新闻石海里，去探秘震撼人心的天坑、溶洞、石林和地下暗河，体验溶洞内的逍遥宴与沉浸式演绎石海长歌。在春超期间，宜宾推出的票根优惠也非常诱人，新闻石海体验项目五折，李庄古镇展馆联票半价，多家民宿酒店对外地球迷打8-9折优惠，送宜宾早茶礼盒，还送免费吃面、免费品酒、免费充电的福利，球迷们凭票根吃宜宾燃面、南溪豆腐干也能享受到专属优惠。
1: 看完球，这张球票可千万别扔哦，这张球票里面包含了球迷的专属福利，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等着大家哟。
0: 热血穿超，热情宜宾，跟着穿超去旅行，每一处风景都值得奔赴。在穿超联赛的赛场上，比进球更热血的是球迷的坚守，比胜负更动人的是热爱的力量。
2: 咚咚咚咚咚，
3: 干嘛罗纳库罗兄弟。
0: 4月4日，为了支持自贡登城申龙队，千余名自贡球迷乘坐37辆大巴，浩浩荡荡奔赴乐山赛场。自驾球迷更是提前抵达，近1万名远征而来的自贡队，在乐山赛场上愣是用人海战术，将客场打造成了魔鬼主场。与此同时，南充千余名球迷组成紫色大军，在绵阳主场上也是旗帜高扬，呐喊不断，助威不停，用声浪陪伴球队拼至最后一刻。球迷是球队的底气，是城市的热血，是穿超最温暖的力量。以球为媒，穿超激发的是激情，凝聚的是城市力量，流动起来的则是消费的活力。
4: 穿超啊，最主要起点是全省各4周主客场巡回，加全民参与，加体文旅商融合，加政府投入，加多部分联动，突出草根性和全民性，体育部门搭台，商务文旅等多部门唱戏，充分发挥四川广电集团专业媒体矩阵力量，使各参与方充分受益。
0: 9大区县主题花车巡游，3国沉浸式情景演出轮番上演。2026年1月举办的穿超之夜，让绵阳更是被省体育局、省足协评为最懂穿超的四川二哥。绵阳赛区每场开球仪式都独具匠心，两弹元勋邓稼先，余敏后人，两院院士，从5.12地震中走出的钢腿女孩牛玉等重量级嘉宾，先后为比赛开球，传递精神力量。而互赠礼物环节，绵阳队更是以巨幅枪袖、剪纸等特色非遗礼赠客队，让足球成为文化交流的桥梁。看台之上风景独好，9大区县特色啦啦队方阵，蒸汽弹宝贝、肥肠宝贝、福宝啦啦队、白羽毛宝贝等成为赛场最亮眼的风景线。更有绵阳最狂热的球迷协会，训练有素，歌声嘹亮，打鼓、助威、合唱样样精通，用满腔热爱为球队保驾护航。球场中的抽奖环节也成为了每场的亮点。
5: 马进马路，
6: 为了进一步提升我们绵阳主场的一个赛事的氛围，我们通过企业赞助的形式，在前两个主场我们一共准备了近20万的一个礼品。这其中呢，礼品是丰富且实用，除了有我们的汽车家电的消费券以外，还有我们的美妆健康大礼包，以及本土的我们的品牌白酒，以及智能办公用品等等。每一个球迷入场以后，他凭借自己的这个当日的门票就自动参与了。那么我们的抽奖环节也是公开且透明，我们特别希望以体育赛事作为一个纽带，把我们观赛的乐趣与我们城市的福利相结合。

0: 点燃我们市民的一个消费的热情，彰显我们绵阳活力之城。
1: 夜幕下的商圈广场，烟火升腾的夜市街巷，大屏幕前挤满了热情洋溢的球迷，大家或站或坐，挥舞着旗帜，呐喊声欢呼声此起彼伏，进球时刻掌声与喝彩响彻夜空，城乡同步观赛，多点同频狂欢，整个城市沉浸在一片沸腾的足球海洋中。
2: 感觉怎么样？
3: 很好，觉得有真实感。
4: 我们现场准备了超大屏幕、高清屏幕，方便我们的球迷和我们的市民一起来看比赛，一起感受这个氛围。可以看到现场是很闹热的，超燃的。
5: 肯定带来好处了，我们这个地方你看后面好多人，比平时至少多两到三。
6: 这个越王楼的游客量啊，增加了20%左右。
1: 实实在在的优惠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人流。据悉，在川超期间，绵阳的斗船山、九黄山、仙海湖报恩寺等17家 A 级景区都可以凭票根全部免费。除了景点门票，球迷凭绵阳的球票票根还可以享受60多家酒店民宿打折、140多家特色餐饮优惠以及190多家零售商户让利。客队球迷来绵阳，食宿购也全有专属福利。
7: 球迷朋友们入住期间，不仅仅可以享受到九折优惠，同时还可以品尝到绵阳非遗特色小吃，比如铜川的抄手、紫铜的片粉、平武的粉蒸牛肉等等。
8: 我们所有的房型在线上的售价都是220左右，给到我们的球迷朋友的价格是单间和标间都是180，亲子间是190。
1: 当然，川超的火爆也吸引来了不少外地游客。

0: 是云南来的。
1: 我是山东的。
2: 第几次吃？
0: 第一次。
2: 口味如何？
0: 好吃的，鸭掌是糯糯的，入口很好吃。
3: 自从川超的这个视觉活动以来啊，我们整体的客流量上升了大概5%左右，累计核销我们球迷的这个票根超过了2000张。
4: 据悉，在川超第一阶段，绵阳市的4个主场直接拉动了消费2.3亿。在川超联赛第二阶段，绵阳赛区的第一个主场，赛场周围产生的直接消费大约是1072万。球迷在绵阳城区带动的其他消费在2606万元左右。
5: 我们的第二个主场是4月4号，因为正值清明假期期间，所以有很多外地的球迷就在绵阳看完球，继续到绵阳旅游、游玩、消费。目前估计第二场的带动效益会比第一场超出50%。
4: 实际上，川超联赛绵阳赛区的赛事在运营上虽然有政府的支持，但政府在赛事运营上是没有投入专门资金的。那么这一切是如何玩转的呢？
5: 我们是调动了社会各界的力量，都把川超当作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我们老百姓也积极的参与，

0: 现在
1: 我在长春欢迎你，
2: 我在长春欢迎你。
3: 在自贡，凭赛事票根、盐业历史博物馆、深海景、荣县大佛等景区免费游玩，中华彩灯大世界夜游抚西可享受半价优惠，比赛日公交免费乘坐，多家酒店、盐帮美食餐厅给出专属折扣，还有各类政府的消费券可以叠加使用。在南充，凭票根西山、巴尔湖、张飞景区全免票，凤仪湾还能免费入园并免费坐观光车，阆中古城七折，朱德故里观光车九折，酒店低至六折，更有150,000消费券、百余家酒店餐饮打折，购物8.8折。一张球票不仅燃起了四川球迷的热情，也成了巴蜀文旅的优惠券，您心动了吗？
4: 在除消费方面，我们建立了省级统筹、部门协同、四周落实的联动机制，由省体育局和商务厅联合印发除消费通知，推出5000万元消费大礼包，联动数千家商户，实现一票在手，全域畅享。同时，省文旅厅推出跟着川超游四川活动，覆盖500多家景区，凭票根可享折扣。各四周开通球迷专线，设立球迷餐厅酒店，举办文旅市集，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动能。截至目前，13轮比赛线上线下观看人数累计超1.5亿，全网传播量突破144.9亿次，带动参与人次超1259万，全川拉动消费超81.78亿元。在城市拉动方面，各四周赛事期间，酒店、景区、餐饮全面增长。

0: 逐渐的边打边撤啊，逐渐的离场啊，离开科技的这个厂啊，而选择其他的一些低位的滞涨的一些方向啊，比如说劳动股啊啊，比如说金融啊，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的啊这个电力，对吧？啊，总之就是会从爆炒的科技方向当中边打边撤啊，这个会选择其他的这个方向。您怎么看？您认为科技是否还能够持续？您是否还会继续的看好科技？也可以在大蓝鲸之上一起来进行交流，回复数字啊，来做出您的判断，我们共同来进行探讨。好，那么这会儿时间我们也先听一听嘉宾怎么说啊，听听嘉宾的观点。我们首先来连线到的是新浪财经首席财经评论员艾腾明艾老师，跟各位来交流一下。艾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好，邀请艾老师继续来跟各位聊一聊吧，关注一下这段时间市场的走势，来谈谈您的一些看法。
1: 好的啊，我们看近期呢，这个波动呢是比较大啊。今天的这个波动呢，其实稍微小一点啊，但是呢，我的感觉呢就是分化，就是依然是非常明显的啊。分化呢和之前呢其实有一定的区别啊，是相反的啊，因为我们看到科技股啊，比方说这个科创50指数啊，是高开低走的啊，收盘呢是下跌近4%啊，但是呢就是我们看另外一个指数，就是微盘股指数，微盘股指数呢收盘的时候是上涨的 3.66 啊，就是它的涨幅和科创50的跌幅是差不多的。那你要知道微盘股指数其实这段时间以来啊，从5月份以来跌幅是很大的，它下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被科技股啊抽血啊，所以看你看

0: 非常知名的两位对吧，孙一基理啊，一位呢是这个张坤，一位是刘远春，对吧？我们从已经公布的
1: 方向重立起重立这个牛头，去选择一个其他的方向，再把它打造出来一个起的41点，到今天上涨以来还在逆风中级别的反弹里面折腾，盯好一个点就是三千八百点吧。
0: 有人说你盯好3800点，3800点这个位置绝对是不能被跌破的啊，绝对不能被跌破。如果3800点被跌破，那就是崩了新低去了啊，3800点将会是多空的一个强弱的分水岭，前面几波行情之所以反弹无力，最终转变成为五分钟级别的这种行情呢，本质其实就是大幅低开，直接杀破了我们刚才谈的黄金分割的0.382的位置，这个是用来它的强弱的啊。 所以明天只要盯着这个位置，或者说下周盯着这个位置，只要不跌破，那么它向上走。那么向上一运行之后，它会迅速的把前面这个3885点跟它拿下。 只要一拿下， OK， 至少短期安全了，说明市场开始升级，要从逆风中向五分中级别转变啊。那么即使说啊，这两天行情可能不太好，比如说以科创为例啊，科创你看今天现在说跌的比较多一点，但是下一周

0: 立省一大半。热线电话400-901-9191，400-901-9191。古人讲究顺时养生，夏天阳气足，人体代谢快，吸收效率高。夏天调理一天，顶得上秋冬调理两天，是全年修复睡眠、调理脏腑的黄金窗口期。趁着盛夏好时机，花小钱高效率，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身体修复滋补的好方法就是一夜安稳深睡。今天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给到大家一次绝佳的翻身机会。品牌郑重承诺，未拆封产品30天不满意全额退款，无套路可放心。目前名额正在快速抢空，错过再等一年，抓紧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抢占10元体验名额，锁定2.5折调理特权，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到天亮。400-901-9191，400-901-9191。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现在是傍晚18点，
3: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FM 9.2，AM 585。

0: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五零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
1: 消息，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于6.7906，上调27点，在人民币对美元下午4点半收盘报于6.7706，较上一交易日上涨34点。
2: 人民银行今天在公开市场开展了2040亿七天期逆回购操作，今天有6260亿的逆回购到期，央行实现最新发布了一期全球贸易更新的报告。根据报告显示，今年的上半年全球贸易继续保持增长的势头，但价格压力持续的上升，贸易扩张呈现了更加不均衡的特点。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之下，高科技产品成为了推动贸易增长的重要力量。根据报告的预计，今年上半年全球货物贸易额约为13.7万。

0: 资工具上的分散，也可以是投资时点的分散，还可以是投资区域的分散，其目的都是进行风险抵消，享受更安全的平均收益。
1: 理财广场提醒您，理财的第一步是做好风险管理。
2: 李董事长，那么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啊，如果您在基金投资这方面有问题，想请业内专家来把关啊，欢迎随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把问题做登记。电话呢是02584456111，02584456111。那也可以在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我们理财广场的节目互动贴留下您的提问。那么在每周五6点半的你问我答，将及时来回答您的问题。
3: 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1: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3: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1: 基金看市，基金看市，我们来关注到今天股票市场的行情。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小幅上扬，截至收盘，沪指上涨 0.25%， 深圳成指上涨 0.44%， 创业板指上涨 0.25%， 沪深金三市的成交金额呢是22098亿元，跟前一天相比缩量超过了4500亿。那总的来看的话，行业板块呢呈现出一个普涨的态势啊。那地面冰装、电网设备、能源金属、电力设备、电池、工业金属、风电设备、石油石化这些板块呢是涨幅居前，而热点板块像半导体、电子化学品呢是逆势走弱。个股方面，上涨的股票超过了4200只，其中呢有130只个股呢是飘于涨停板的位置。那2026年上半年呢已经跟我们说再见了，那下半年的市场行情又会如何演绎呢？今天我们来分享到华夏基金策略分析师王波的观点。
4: 就首先从大势来说，我们其实在下半年是看震荡的，就是整个今年以来其实支持这个市场上涨的最核心的原因，一个是就我们说这些少数景气结构它盈利在涨，就我们说分子端盈利来带动市场上涨，另一方面就是分母端流动性可能上半年结汇资金流入比较多，然后这两个的话其实在下半年会发生变化，就是分子端的盈利大概率可能还是会有十几个点的一个贡献，就仍然还是比较有高景气的，但是分母端其实我们说流动性可能并没有上半年好，尤其结汇资金，因为汇率从去年底到今年一二季度是我们说升值最快的，对待就是每一次调整止跌之后我们去买，然后如果出现这种冲高的时候我们去卖，就和21年的这种半导体板块一样，就是因为整个上一轮半导体周期在20年就已经见最高点，接近高点，但是它往后还会有好几次冲高的机会，我们认为可能科技行情接下来是这么一个特征。然后与此同时，就是因为对于我们投资而言，对吧，我们不是只看收益嘛，我们是要优化最大化我们的一个下普，对吧，收益和波动的一个比率。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就是 AI 就我们说它的这种脆弱性在上升，然后其他方向其实它的性价比其实是非常高的。我就举一个例子啊，你像红利低波资产在这轮牛市它可能基本没涨，然后股息率5%，对吧，5%比我们很多理财产品都要高，然后同时估值可能是一个历史中下水平，就代表了它的一个确定性是比较高的。然后也可以刻舟求剑的看，就是你像这一波截止6月底红利低波这种资产最大回撤接近15%左右，但是这是在牛市啊，它有这么大的回撤，在过去6-7年时间可能都是比较极端的。然后创业板和红利资产就这些非 AI 资产，它的一个分化其实也是非常极端，就是过去我们说科技涨的时候，你像红利这些资产它可能横在这里就是了，然后吸血到了最后就是我们说这种分化非常极端，然后和这个如果放在历史上和可能像21年7月份当时可能创业板创新高的时候，红利在阶段性的下挫，基本上往往也反映了就是这种分化的一个后期，然后也对应了这些红利资产性价比非常高的时候。所以其实我们从组合角度来看，还是从这些分化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们适当的去配一些这些传统资产，我们觉得其实也是比较有性价比的。就一像过去大家投资科技一边倒就已经能解决所有问题，那么下半年我们认为可能这种科技加红利的一个轮动策略、杠铃策略，其实可能相对而言可能会性价比提升。比如科技跌阶段性跌多了，我们看反弹，我们买点科技；如果上涨之后，对吧，大家去获利兑现之后去买这些低位的这些红利资产， 包括像其他方向，比如非营，然后养殖这些，其实都是周期。

0: 低点，然后性价比非常高的时候，它可能也会有这种轮动的一个机会。这是我们对市场就是整体的一个观点啊。
1: 以上是个人观点，仅供投资者参考。
2: 价值投资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说，市场短期来看是一台投票机，长期来看是一台称重机。在进行长期投资时，短期的波动并没有多大意义。
3: 面对波动，时刻保持冷静，克服贪婪与恐惧，不盲目，不冲动，不从众。理财广场与您共勉。
4: 理财广场，那有投资方面的问题啊，记得随时打我们。
5: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由百年老字号皇室玉龙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开展的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正式开启。现在只要您拨打福利热线，既能抢到1元体验安睡眼的名额，还能同步享受长期调理2.5折超低团购优惠。福利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很多听友晚上熬到深夜睡不着，半夜频繁醒，多梦易醒，白天头昏沉重，浑身乏力，不仅精神差没气色，就连血压血糖情绪状态都跟着受影响。长期失眠，越熬越伤身，越拖越难治，千万别再硬扛。皇室玉龙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今天皇室玉龙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推出这场夏季百日专项调理活动，就是帮大家趁着夏天黄金时节改善一下多年的睡眠老毛病。原价199元一盒，今天前100名拨打福利热线，1块钱就能领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总共10块钱直接领回家。这还没完，想趁着这个夏天把睡不好的老毛病好好调一调的听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立省一大半。热线电话400-901-9191，400-901-9191。古人讲究顺势养生，夏天阳气足，人体代谢快，吸收效率高。夏天调理一天，顶得上秋冬调理2天，是全年修复睡眠、调理脏腑的黄金窗口期。趁着盛夏好时机，花小钱高效率。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身体修复滋补的好方法就是一夜安稳深睡。今天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给到大家一次绝佳的翻身机会。品牌郑重承诺，未拆封产品30天不满意全额退款，无套路可放心。目前名额正在快速抢空，错过再等1年，抓紧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抢占10元体验名额，锁定2.5折调理特权，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到天亮。400-901-9191，400-901-9191。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2: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6: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2: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6: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2: 理财广场，
1: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有一句老话，我们说剪不断理还乱，这个是往往判断我们跟比如说亲人朋友之间的一些关系。那在法律上啊，有

0: 一类的案件，好像似乎也可以用这个话来形容，就是关于财产的遗嘱的继承啊，相关产生的一些矛盾。那么当法院法官判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件，会怎么判啊？法律会站在哪一方，保护哪一方？那我们一块进入今天的律师怎么说。
1: 学会用法，
2: 守护您的财产，服务更好的未来。
1: 律师怎么说？您的专业法律顾问已上线。
2: 律师怎么说呀？
1: 法律小课堂开讲啦。
0: 其实在我们不少人的心目中啊，这个对于遗嘱财产的一些继承啊纠纷啊，这个好像想的很简单，这个首先就看有没有立遗嘱啊，那如果立了遗嘱的话就按遗嘱怎么走来走，那如果没有立遗嘱的话，很多人下意识的觉得说，那我们就来比如说这个子女之间来公平的继承啊，那么究竟是不是这样？法律会不会这么判？今天很开心，我们请到了北京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夏思远律师，他就带着真实办理过的关于这个财产继承的这样的一些案件来帮我们好好
3: 房子呢归三女儿，但是他得在办完房产证之后给二女儿15万。这也正好呼应到我们讲借贷案件时候的那句话，钱的事儿、义务的事儿一定要说清楚，留好凭证，合乎常理。方老太呢把这个给房和给15万写在了同一份遗嘱里，明明白白，谁也赖不掉。
0: 所以这个其实也给到了一些提示啊，如果这个有这个年龄渐长的一些朋友，他想的比较远，想到了之后这个立遗嘱的一些情况的话，可以做参考。
3: 是的，
0: 就是我在遗嘱里面可以写一些具体的条件要求，
3: 对，
0: 就法律上都认。
3: 对，当然是越具体越好
0: 啊。然后还有一个情况呢，本案中因为人确实比较多啊，所以我说的也比较慢。还有一个不服气的，对于这个房子分的不服气的，就是大女儿的儿子，就是方老太的大外孙。大外孙说了，这个拆迁安置房，你之前拆的那个房子啊，是外公外婆的共同财产，有外公的一份，那么我作为大外孙，我应该代替早逝的母亲把外公那份继承过来，但是法院没有支持他。为什么没有支持他？
3: 关键就在于这个遗产它是什么意思。遗产的定义呢，在法律上是说一个人去世时留下的属于他自己的合法财产。而法院呢他也查清楚了，这套被拆迁的老屋是1989年盖的登记的。而方老太的老伴，也就是大外孙嘴里的外公，
0: 对，
3: 早在1972年的时候就去世了。这套房子实际上外公走了十几年之后才盖起来的。大外孙呢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这里头有外公的钱。
0: 所以不算这个老两口的共同财产。
3: 对，那自然也就没有了外公的份额。也轮不到外孙来继承。
0: 这一说了啊。
3: 对，说白了，外孙就算要替早逝的母亲去继承，也只能在方老太的财产里这个范围里面去继承。但是呢，这两套房是拆迁换来的，是方老太她自己的。所以呢，这里也提醒大家，你要说某笔财产里有已经去世的老人那一份，你得拿出证据来，不能光凭一句应该有吧，这样的法院是不会认的。
0: 所以其实相当于就是因为方老太一开始立了遗嘱了，如果她没有立遗嘱，那其实相当于还是有大女儿加一份的，是吗？
3: 对，没有立遗嘱的话就得按照法定继承来
0: 先后的继承的关系了。
3: 是的。
0: 但是如果有遗嘱，而且遗嘱里面写明了大女儿一家并没有分到，那也就没有了。
3: 对，法院也得尊重就是老太的这个意思自治嘛。
0: 了解了。还有一个疑问啊，夏律师，就是因为这个案子里面确实对于这个怎么说老人的这个房产啊，这个确实二女儿一家跳出来说这个不太行啊，这个大外孙呢也跳出来在争啊，那法院为什么不干脆就直接像我们之前想的亲属平分就算了啊，非得认这份遗嘱？就是遗嘱的重要性到底在哪？
3: 继承呢它也是有先来后到的，法律上讲得很清楚，老人走了以后有遗嘱的先按遗嘱来，有那种你给我养老我把财产给你的那个协议，我们叫做遗赠抚养协议，那就按这份协议来。如果这两样都没有呢，才能轮到亲属们按照顺序来分，也就是我们说的法定继承。而遗嘱继承呢它是排在这个法定继承前面的。为什么呢？就是要尊重老人生前的真心话，
0: 他的真实的想法。
3: 是的，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房子是方老太的，他想给谁只要合法，法院就得照办。只有遗嘱作废了，或者说有些财产遗嘱里压根没有提到，才能轮到亲属们去按顺序来均分。而这个案子当中呢，遗嘱有效，两套房呢也都写进去了，那就按遗嘱办。外孙想要走平分这条路，前提是遗嘱要作废，可是遗嘱现在是有效的，这条路自然也就行不通了。
0: 了解了。所以很清楚啊，就是从这个重要性的关系来看，最重要的就是如

0: 如果老人本身有遗嘱，那么就得按遗嘱来啊，或者说，您刚刚提到了有这个叫遗赠抚养协议的，那就按照协议来。
1: 对，
0: 如果都没有，我们才能按照比如说什么兄弟姐妹啊、子女啊先后顺序来分。
1: 是的
0: 啊，那还有一个小细节啊，就是在这个案子里面，方老太立遗嘱那会儿呢，他具体的这个房子啊，具体。

0: 很多听友晚上熬到深夜睡不着，半夜频繁醒，多梦易醒，白天头昏沉重，浑身乏力，不仅精神差没气色，就连血压血糖情绪状态都跟着受影响。长期失眠越熬越伤身，越拖越难治，千万别再硬扛。皇室玉龙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今天皇室玉龙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推出这场夏季百日专项调理活动，就是帮大家趁着夏天黄金时节改善一下多年的睡眠老毛病。原价199元一盒，今天前100名拨打福利热线，1块钱就能领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总共10块钱直接领回家。这还没完，想趁着这个夏天把睡不好的老毛病好好调一调的听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立省一大半。热线电话400-901-9191，400-901-9191。古人讲究顺时养生，夏天阳气足，人体代谢快，吸收效率高。夏天调理一天，顶得上秋冬调理2天，是全年修复睡眠、调理脏腑的黄金窗口期。趁着盛夏好时机，花小钱高效率。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身体修复滋补的好方法就是一夜安稳深睡。今天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给到大家一次绝佳的翻身机会。品牌郑重承诺，未拆封产品30天不满意全额退款，无套路可放心。目前名额正在快速抢空，错过再等一年，抓紧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抢占10元体验名额，锁定2.5折调理特权，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到天亮。400-901-9191，400-901-9191。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现在是晚上19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4: 三大交易所同步修订交易规则 ，ST 股涨跌幅提升至10%，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覆盖，多项新规今日集中落地，
5: 让股价走势更加平稳，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中长期资金入市，
6: 减少更多的操纵的空间，盘中流动性冲击也会变小，中交易也会变得更加的稳定，
4: 优化场定价机制，完善交易生态，平衡效率风险，让股市更加健康平稳。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林。2026年7月6号起，沪深交易所修订后的新版交易规则正式实施。A 股迎来近年来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新规则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二是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至10%；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那么这一次调整的目标是什么？新规落地是否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会给市场的流动性带来怎样的改变？投资者又应该如何适应规则的调整呢？围绕这些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交易新规的具体

0: 变化，首先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1: 此次实施的新规中，与普通投资者关系最大的变化是，沪深主板风险警示股票，也就是 ST 新 ST 股票，涨跌幅限制由5%调整至10%，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数据显示，截至7月5号，沪深主板共有153只风险警示股票，包括79只新 ST 股票和74只 ST 股票。
2: 统一至10%后，核心的目的呢是加速风险释放，多空博弈充分，股价快速匹配企业真实风险，打破炒差炒壳生态。
1: 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这是本次修订中覆盖面最广的变化。什么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呢？简单来说，就是在收盘后，投资者可以按照收盘价买卖股票，时间为15:05至15:30，成交价格统一为当天收盘价。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此前在科创板、创业板实行，现在进一步推广到主板，覆盖全部 A 股及沪深 ETF。
3: 盘后交易对于机构大额资金来说，可以用收盘价完成大额的调仓，这就避免了对盘中价格造成冲击，也能减少尾盘的异动，让股价走势更加平稳，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中长期资金入市。
1: 此外，本次交易新规调整还包括沪市基金收盘交易方式调整。根据新规，上交所基金收盘阶段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形成收盘价。
4: 整个的交易制度，我们看到大的变化其实提升定价效率，提升证券本身的市场的容量和市场宽度。那从市场的层面来说，减少更多的操纵的空间，盘中流动性冲击也会变小，中交易也会变得更加的稳定。
0: 对于 A 股这一揽子交易新规，姜老师，您觉得这背后的逻辑和方向是什么？那么从今天 A 股的整体表现来看，是不是对于新规的落地产生了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呢？
5: 我觉得这一揽子这个优化调整的这个背后的逻辑哈，主要是要完善资本市场的一个交易一个基础的制度，从而呢更好的保护投资者利益哈。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么一揽子的交易制度优化，它其实是我们这个背景，是我们全面落实这个注册制改革之后，那么资本市场的进一步的深化改革的一个一系列的一个政策，既包括了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一个统一完善，也包含了就是对于促进资本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发展的这么满足这么一个要求。那么我们说，在这个全面注册制纵深推进的这个背景之下，其实这个一级市场，也就是说从这个发行啊到这个再融资啊到退市啊，其实这一套制度已经非常统一完善了。但是我们这个二级市场这个交易方面，其实我们说这个规则上还有一部分的不一致的地方。那么这次的这个调整呢，其实就是去优化调整，让这些统一这个交易的一个框架，那么从而实现从这个发行端到交易端还有退出端的这么一个逻辑上的一个这个完整和自洽。那么这次交易规则调整也是今年我们资本市场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加强治理结构的改进，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有一个针对量化的这个规范，那你量化规范你就需要去减少这种虚假挂单呀，然后操纵市场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这些交易呢，就是说还有包括我们要持续这个优化这个退市新规啊，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做这个养老中长期的这个资金入市，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需要一些配套的交易制度的改革，能够让这些中长线的投资者愿意入市，然后让这些量化呢能够得到更好的这个监管。那么所以呢，这也是一套配套改革。那么所以说呢，这一次这个交易规则优化，它其实是健全我们这个监管层和国家要求的这种比如说投融资机制的一个统一完整，以及这个建立市场内在稳定的一个长效机制。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这些改革的其实主要是两大方向，一个呢就是提高这个流动性，提升流动性，第二个呢就是提升这个定价效率。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流动性方面，比如说我这个盘后的固定价格的这个交易扩容，这个做市商制度的引入，都是提供流动性的。那么我们这个 ST 股票从5%扩到10%，主板的这个 ST 和新 ST 哈，就是这个交易幅度扩大，那么其实就是说让我们的价格发现更好，包括上交所的基金，它这个从以前的这个连续竞价变成这个集合竞价，其实也是为了更好的去提高这个市场的定价效率。所以呢，从这个长期来看的话，市场的流动性和市场定价效率会更好，市场生态也会更好。那么这个政策有没有这个短期立竿见影的效果呢？既然我们说市场是高开的哈，虽然后面也收盘也是这个没有这个 收红。其实这个的就是这个高开可能体现了就是机构投资者对整个预期的一个正向引导的一个落地，但是呢它不能简单理解为我就是一个短期的刺激能够立竿见影的一个行情，这个行情的一个催化，它其实只是说我长期来说市场会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流动性和市场效率的提升，但是呢我们说短期的效果其实很难讲我马上就会有一个立竿见影啊这么明显的一个效果。
0: 嗯，那我们看到这次新规中有一个核心的调整，就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品种扩容到了全部的 A 股以及沪深的 ETF 啊。万哲觉得这对于我们的机构资金入市会带来怎样的促进作用，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6: 我觉得应该说对于双方来说都有不一般的意义啊。应该说现在是新增了一个这个平行的交易通道，那么这样的一个交易通道呢，实际上对于未来这个提高定价的效率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那么对于机构来说呢，当然它的意义首先呢还是能够看到它其实呢是一个稳市场的作用，也就是我们看到如果说在日常

0: 加效率，但也有投资者认为这个投资风险会被放大。姜老师您怎么看？
1: 嗯，确实这一条可能是广大投资者关注最多的哈。这个制度呢，其实在我看来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提升定价效率而且是回归价值投资的这么一个制度安排，当然它背后的风险肯定也是存在的哈。首先从这个制度的历史来看呢，就我们过去设了这些股票，它比如说有一个5% ST 和新 ST 股票，它有一个5%的这个涨跌幅限制，是在以前为了保护投资者，就是让投资者呢能够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因为 STI 新 ST 本来就是一些比较差的公司，那么在它下跌的时候呢能够跌的少一点，对投资者有一个保护。那么现在呢，我们之所以能够放大，其实也体现我们整个市场现在变得结构变得更好，治理变得更完善。所以呢还有就是说我这个科创板和这个这些创业板他们的这个 ST 股票已经就是一个20%甚至北交所是30%的涨跌幅。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现在有一些放开，而且比如说在这个新的背景之下，就是这个制度它带来的对投资者保护的好处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它的弊端会越来越明显。第一个，它这个弊端就是说我这个价格发现不充分，这个风险释放不充分，我一个不好的公司，然后我有利空，但是呢我不能一次跌到位，我只能每天100%，要花很多天连续跌停板，或者有什么利好重组我就挨个涨停板，要花很长的时间。那么如果说我一次涨到位或者一次跌到位，其实很容易会出现我的对手盘，就会有一个锚定一个最终的资本价格，这样其实市场是非常有效率的。目前这种安排呢就会说没有效率。第二个呢，就我们很多投资者他是有融资盘的，就我可能买卖这个股票我是有融资的，但是我这么一天天卖不出去好多个交易日，其实对我的成本也是很大。第三个，我们说资本市场它就是要服务这个实体经济，对吧？那我就是要优胜劣汰，就应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实现一个价值发现。那我这个股票它长期一直这个跌跌跌跌跌，对吧？它老退不出去，其实会延缓它的退市。我们现在有这个市值退市，当你加速允许它不是以10%下跌，它可以更快的达到这个。

0: 整个市场，那么 T 加零呢，它不会这个轻易贸然的推出，因为全面要推开这个 T 加零，它需要我们的市场成熟度要配合，这个投资者的成熟度要配合，还有相关的这个做空啊这些衍生品的配套制度也要配合。那目前呢，我们其实还没有到这个成熟的时机。如果话说以后真的要放开，那一定也是先从流动性特别好的这些大蓝筹啊这些开始放开，而不是说一下全面放开。那么目前来说呢，我们从历史上看，如果你全面放开 T 加零，会带来这个过度投机。以前我们是允许 T 加零的，后来就因为 T 加零带来了大量的这个日内波动的巨大的这个波幅还有震荡，对投资者带来很大的损失，所以后来政府才引入了这个 T 加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 A 股投资者的结构决定了，如果放开 T 加零，其实对投资者不公平。我们现在还是虽然机构投资者越来越壮大，但是个人投资者的占比依然是非常高的，尤其是这个50万以下的这个散户，大约占了95%。那么他们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好的这个去对冲自己风险的工具的。如果一旦有 T 加零之后，其实量化交易可能对他们的收割会更加的高频。你现在隔天 T 加一，你隔天被收割一次，你 T 加零一天被收割 N 次，所以这反而对他来说不一定是好事儿啊。就是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么多配套的风控啊，还有这些对冲的制度。你像比如说国外它放开的话，它有这个非常这个完善的做空机制。你在中国你做空，有时候你借不到股票去做空，那么你个股期权也没有那么多，而且它对这个量化的监管比我们要更成熟。它这些配的没有实现之前，监管层也不应该贸然把这些放开。放开之后，其实对散户反而是有可能有损害的。所以综上来说的话呢，这个改革其实应该是采取一个渐进式的改革路径，就是先试点一部分，然后觉得 OK 了，然后慢慢的随着时间推移给它扩大这个适用范围，这也符合我们改革的一个行稳致远。
1: 本次沪深交易所新版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核心目标直指提升市场定价效率，优化全市场流动性，统一交易机制，完善风险出清路径。改革并非是为了短期刺激行情，而是夯实资本市场的长期运行根基。我们想，作为投资者，在新规时代，交易纪律比预测走势更加重要。适应规则的最好方式，不是博弈不确定性的波动，而是拥抱确定性的价值。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查办幽灵外卖，督导货运企业整改，实招硬招破解内卷式竞争难题。
2: 查办
3: 的一个规模呢，我觉得对于一家平台企业来讲，可能在它的营业额中并不是占一个非常大的比重，但是呢，我想它释放的信号是非常的清晰的，就是你这个平台，如果你再是做这种内卷式竞争或者是一些违反我们的监管的一些基本规则的做法，可能就要受到重罚。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个人理解呢，因为最近几年呢，平台经济在中国经济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开始是从一个技术的角度入手，但是它在这个拓展的过程中已经连接到了我们的方方面面，所以老百姓呢，对他们来讲，老百姓的感知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平台经济怎么做，这些平台怎么去表现，就会影响到人们对于这个市场监管的一个预期。那么平台呢，如果说通过像幽灵外卖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啊，甚至一些虚构订单的一些模式去进行竞争，去打价格战，进行平台的这种补贴，那么我想对于这个老百姓的这种预期啊和他们的消费的伤害是非常的巨大的。所以我想监管机构这样的一个重罚，就是希望能够阻止这样的一些

0: 一月到四月，中国光伏产品累计出口量同比增长约43%，国外需求依然强劲。
1: 退税政策的调整，以这种渐进式的断缆来倒逼出海企业从过去的价格战加补贴的模式，转向品牌加技术加服务的新发展的格局。
2: 战略新兴产业也是整治内卷式竞争的重要部分。这几年，汽车、光伏、锂电这些重点赛道也不乏赔本抢订单的现象。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内卷式竞争对于新兴产业的影响？来说一说，周老师，你的观察，包括你观察到的目前都有哪些有效的治理手段？
3: 那么应该来讲呢，新兴产业之所以叫新兴产业，本身来讲它是这个与传统产业不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因为它们能够满足一些新的需求，比如说我们一些绿色化的需求，一些能源转型的需求。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些需求怎么去满足，在以前的传统的这种发展的模式下是没有办法满足的。所以我想，之所以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本质上来讲是因为我们前期预测到了这样的一些新兴产业有发展空间，所以各个地方希望能够把握这个机会。但是把握机会的同时呢，他们会发现市场的培育和他们的供给能力的增长并不是同步的。这种不同步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在新兴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呢，我们确实观察到，那么企业为了抢市场存在着所谓的内卷式竞争。当然我想这样的一种内卷式的竞争也跟中国自身的这种产业发展的规律和市场的规律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我们如何去破解这样的一种现象呢？我个人理解还是一种供需关系的一个更加有效的对接。那么对于一家企业来讲，我想没有任何一家企业他看到他未来会亏本，他会继续的扩大产能，他一定认为他能够拿到更大的市场，他才会去把他的产能进一步的去扩大。所以供需之间的这种信息的对接是非常关键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考虑到未来的新兴产业并不是只有中国有，未来我们的新兴产业的生产的这种产品是要迈向全球的。所以很多时候有人讲啊，说这个新能源汽车中国这个生产的太多过剩了，但是也有国家说我们想买还买不到。所以如何让这种供需之间的关系进更有效的去匹配，我觉得对于我们的企业也是非常关键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个人理解呢，其实啊，这种内卷式的竞争本质上来讲对于企业也是一种损耗，那这种损耗在损耗他们的研发的能力和资金的配给。所以我们未来应该跟企业共同去考虑这件事情，去推动啊这种产业的发展的可持续。
2: 嗯，那15规划纲要在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这一章是专门提到健全产能监测预警机制，采取规划引导、产能调控、价格治理、行业自律等措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魏亮觉得这样的表述体现了我们当下对反内卷有怎样的一种工作方面的一个研判啊？而反内卷对于巩固和壮大实体经济它的重要性你又怎么看？
4: 我觉得这里边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系统性，一个是高质量。那么从这个15规划纲要的部署来看呢，这个反内卷或者治理内卷式竞争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久久为功，做很多扎实的工作，包括这个纲要里面提到的要规划引导、产能调控、价格治理、行业自律，实际上是出自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个方面的。那么从高质量来说呢，这个15规划纲要在之前就提到了，做这些工作的目标是要调整产业布局，它实际上是要推进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目标。所以说呢，这个反内卷它是要是一个持续要坚持的工作，根本上是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目标。那比如说了，从这个规划引导来说，那么就是对产业布局的一个提前的擘画，需要去建什么，需要去投什么，是有一个方向性引领的。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实际上就是避免新的内卷式竞争出现。第二个呢，就是产能调控，它是为了防止大家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在一个不够高质量的状况之下去竞争。那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呢，它也给了一个有力的指引，提升大家的国内的竞争力和国际的竞争力。第三个呢，就是价格治理的矫正，它实际上呢就是要解决这样一种补贴呀、包括其他的方式导致的这种低成本的所谓的竞争，那么也就改变或者扭转这样一种不良的生态，为未来的实体经济带来一个更高质量的环境。那么同时呢，就是还要行业自律，这就是说也不仅仅是有为政府的问题，那么有效市场它需要行业自己去做许多的事情，包括企业方面也做许多的事情，那这样的过程中才能够实现我们说持续的推动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 卷式竞争，往小了说侵蚀企业的利润，往大了说扭曲资源配置，增加经济运行风险。

而更难的地方在于，它很容易异化成一种一旦开启，大多数竞争主体就不得不被动参与的零和博弈。整治内卷式竞争覆盖平台消费、实体经济、职场就业、区域发展等多个维度，是贯穿宏观、产业、民生的系统性工程。它关系着人们的消费体验，关系着产业的竞争力和经济运行的健康与否。用良性竞争推动高质量发展，内卷式竞争必须停。再会。

0: 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指引未来五年旅游强国建设的路线图来了，都哪些新的内涵？丰富高品质旅游将会给广大的游客带来怎样的新体验？旅游消费潜力如何持续迸发呢？围绕这些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欢迎两位。缤纷夏日，各地在新场景、新体验方面都在加力优化。我们先来感受一下暑期文旅市场的热力。
1: 步入暑期，厦门演艺氛围持续升温，延续周周有演唱会热潮，将举办13场大型演唱会，预计吸引近20万歌迷来打卡。同时，第7届鼓浪屿音乐季、嘉庚剧院暑期演出季轮番上演，歌剧、舞剧带来多元体验。针对毕业生与亲子家庭，还推出心动厦门毕业巴士巡游歌会，在城市地标带来青春音乐快闪活动。在江苏连云港、连岛、海上云台山景区实行一票玩2天福利政策，游客半日游转2日深度游比例提升42%，景区二次消费、过夜住宿需求大幅上涨。在重庆，大型舞台剧《重庆1949》利用360度旋转飞升的舞台设计，配合实景特效，让观众仿佛穿越回1949年的山城。在浙江杭州，话剧《雄关漫道》献礼版在西子廊桥上演，这种转角遇到艺术的空中剧场模式，为这部剧带来全新呈现方式。在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难困苦。剧场配备360度机械液压旋转舞台，配合超宽 12K LED 巨型屏幕，不仅模拟出雪山、草地、激流等真实地貌，搭配现代化的声光电技术，甚至能让演员在接近垂直的雪山上攀爬，视觉冲击力极强。7月起，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开通京津冀全新线路，进一步拓展至河北省，同时串联沿线优质文旅资源，为京津冀三地民众构建起周末可达、即刻出发的短途文旅新模式。
0: 规划的发布意味着指引未来五年旅游强国建设的路线图来了。那么

0: 张主任，您作为业内人士啊，翻开这样一份规划，您看到哪些新的内涵？
1: 因为规划的内容很多哈，但是我觉得这个规划其实最深的一个内涵，其实就是让我们这个旅游强国的建设。
2: 那个规划里面，我们看到有四个指标：83亿、7.7万亿、1.9亿，还有一个1500亿美元。这四个数呢，其实能感觉到前面两个数是我们国内的出游人数占国内总消费，表现的是我们这个旅游的一个普惠性。我们后面两个数将代表是我们入境游，是我们国际游的一个特点，共同呢描绘了我们2030年我们一个建设旅游强国的当一个愿景的蓝图。那么我们再具体拆解这个指标，我们能看得到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这个指标呢，我们充分体现旅游为名的这么一个民生的底色。它83亿人次的旅游，我们其实简单可以算一下，人均大概是6次左右，也就是我们人大家有更多的有这么多的时间出外去旅游，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讲的，我们讲旅游业是一个民生产业或者幸福产业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旅游为名。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指标太甜了，就是7.7万亿。那么这个是反映什么呢？就是反映我们旅游作为我们扩内需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的作用在哪儿。旅游它其实花费里边，它包括我们前面的交通啊、住宿啊、餐饮啊，包括我们的文创，方方面面有很多的这个内容。那么这样通过7.7万亿的这么一个值来反映，体现的是什么呢？体现的是我们还有旅游业是我们战略性支柱性产业，你到了这个规模，你才能成为一个战略性支柱性产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最后一个，在旅游方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质量发展的质量高质量上面，这个体现到我们。

0: 老百姓在轻松的愉快当中真正的感受到这个文旅融合的魅力。
1: 嗯，
0: 对，
1: 我们看到规划还提出要丰富高品质的旅游供给啊，围绕这方面，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大家的这样的文旅消费需求都是呈现了一种多样化、个性化、高品质的这样一种趋势啊。那接下来在这样的基础上，邢老师觉得我们如何的深入去挖掘？刚才其实宗主任说了这些特色的资源呀、文化的内涵，进一步去提升我们旅游产品的设计和开发水平。
2: 对，正如刚才那个郑主任您讲到一个，就是丰富文化旅游产品供给里边，它其实从传统我们有没有，其实到我们后面的好不好、优不优、特不特，像一个转变，那空了承载了一个我们，包括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些承载，包括我们的老百姓的一个美好生活需要。我们从这个规划里边，其实它从四个方面来讲这个丰富文化供给。第一个是要提升这个产品，旅游产品的一个品质，这里面包括我们传统的景区怎么做，我们的度假区怎么做，我们红色旅游怎么做，我们乡村旅游怎么做。其实总体来说，就通过这不同的发展，通过四个提质行动、专项行动，来把我们文化旅游的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价值，夯实一个产品的基本盘。第二个呢是业态的创新，我们通过把旅游跟很多业态，包括工业、农业、交通、旅游，甚至医药，我们都可以结合起来，形成不同的赛道，才能达到不同的产品。这个是我们第二个的。第三个其实是针对不同的产品，我们精准开发一些分类产品。刚才曾主任已经介绍过了，比如针对学生是吧，我们推行更多的是研学游；针对老人，我们更多的是旅居养老这一块比较多一些；针对我们家庭，我们可能更亲子游这一块，我们开拓更多的趣味性的一些互动的一些节目；针对年轻的群体，那么可能更看重了年轻群体的情绪价值，包括我们的旅拍啊、跟风啊、国风啊这些品牌。那么这些不同的，那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的矩阵。在最后一个方面，其实在这个从我们的产品的质量到业态到我们分那个精准化的提供产品以外，最后的主体谁来提供？那么就其实培育了一个市场的经营主体。那么这个经营主体呢，其实你看到不同的经营主体在这里面，它发挥的作用应该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龙头企业，我们发挥什么？中小企业发挥什么？和我们民宿发挥什么？其实它也有自己的一些定位。
1: 那这次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的提出，会激发经营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最近一批胡同里的文创小店就成为了不少市民游客体验消费的新空间。这些店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中式传统的老手艺和新的消费需求巧妙结合，完成了年轻态的表达和转换。
3: 最近北京的一家手工纸铺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店内收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650余种古法手工纸，通过创新设计将传统纸张制作成各类日常用品。
4: 我手上拿到的就是老师刚刚制作完成的纸灯的外面呢，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手工。

0: 我觉得呢，在政策的推进上以及政策的深度上呢，都会跟以往呢形成非常大的不同的边际增量。你比如说，他提了一个，我看他提到叫强化反垄断审查和规范价格行为，但实质呢，这在以往呢一直是一个顽症，因为我们的线上线上的监管呢，存在着套利的空间。那么通过刚才我说的这两点呢，实质上呢，它就会削减或者说弥合这样的一个套利空间，把我们平台呢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这个成本呢真正的降下来，而不是呢像平台呢利用它双边垄断的能力呢，它实际上是抬高了它平台内供应商或者供应链商的成本。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一次的新政呢，它有一个制度性的功效。
1: 那我们注意到相对来说这次意见中对于线下零售的提及会更多一些，罗老师来说说你最近的观察，你觉得目前我们的线下零售业都面临着哪些困境，线上对于线下的这种压力现在有多大，而这次意见给出的破解方案又是什么？
2: 线下零售总体来说的话呢，相对而言是比较萧条的，就是根本的原因呢，就是我们的线上零售的话呢太强大了。因为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你从商业业态来讲呢，就是之前的话呢，全世界各地基本上是百货商场加这个杂货店啊这样的一种模式。后来呢，在发达国家的话呢，大概在50年代的时候呢，50、60年代的时候开始什么迭代，就是说这个超市啊，先是小型的超市，后来呢是大型的超市商超啊，然后的话出现了像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啊，沃尔玛呀，什么麦德龙啊，什么塔吉特呀，什么好市多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大型的超市。但是呢，我们正好这个在我们的社会消费能力和我们的整个社会的这种包，比如说交通方式，比如说汽车进入家庭啊，这样的话呢才会培育出来大型的这个商超。但是我们在进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正好电商来了，所以我们呢，就是全世界可能没有哪个国家具有中国的这个发展电商的这个能力。就是一方面的话，我们有高技术啊，对互联网和软件技术的这个这种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有大量的这个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呢，就这两个要素结合起来，就让我们的电商的话，它太方便，太这个廉价。所以的话呢，整个把这个在我们原来的传统的商业模式，本来在应该迭代出现我们中国的沃尔玛的时候，这个时候电商其实取代了这个中国沃尔玛的这种成长。所以相对而言的话呢，它遇到的这个困难核心的话呢是这个问题。所以就是说，那你现在肯定呢要发展线下商超，肯定必须走出来一条新的道路，必须通过商业模式的迭代，最后呢找到新的一条道路。
1: 零售业加快创新发展会给零售企业带来
0: 信任资产来推动供需衔接的。胖东来呢，我去了胖东来，我就发现呢，实际上呢，他用他非常极致的品控，还有呢就是它的价格的透明化，包括它在后边呢对员工的这种极度的关怀，传递给我们消费者的实质上是大大的增加了我们对这个企业的信任。零售业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每天都得去，如果我对你有怀疑有信任，觉得你可能坑了我，价格不透明的话呢，实质上供和需的链条被打断了。它还不像我们买一次大宗买一次车，可能我通过广告，通过我跟刘老师的这种交流，我可能就能决定了。所以我觉得呢，胖东来呢实质上是打通了我们在人人服务上的一个资本作为隐性资产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链条。它不仅是对零售业，实际上呢我们最近呢也在要提出来要拉动服务消费，要把服务消费体验经济做上去。我觉得呢，实际上胖东来呢在告诉我们的所有的商业，包括我们的服务经济，实际上要把信任这个资本把它做上去。我们未来零售业的上市，我们上的是商业的资本，但是支撑这个商业资本呢，实际上是零售业的信任资本。
1: 对，你说到上市啊，这次意见中也是有一点是特别赢得市场和投资者的关注的，就是意见明确提出了要支持符合条件的新型优质零售企业上市。刘老师，这个新型优质这个标准该怎么界定？这样的意见提出了之后，是不是也会意味着未来我们的大型零售企业的 IPO 会更加的顺利？
2: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意见里面最具含金量的就是这一条，因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事实上形成了就是
0: 信任资本的企业 方面呢，给他们创造出来一个更加良好的、充分的一个。

0: 发展空间。当然了，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还会不会有了一体化监管，现在有没有阻力？实际上呢，通过我们的观察，我们发现呢，其实阻力也是不小的。虽然我们的新政呢有非常大的决心要推进这种一体化监管，你比如说第一个呢，我觉得从这个区域上来看，或者说从范围领域上来看，线上线下呢，它本身呢，它的运营模式和它的这个成本结构这些都不一样。你比如说线上的成本结构跟线下的成本结构来相比的话呢，监管起来的对技术的要求非常高，对追踪的要求非常高，而技术追踪数据又在企业方手里边，那么我们的监管方如何来穿透它的这种数据夹层，这就成为了一个困难。再一个呢，我觉得从反垄断审查和价格治理来看呢，我们要去精准的识别，比如算法推荐还是流量分配，这也需要我们来突破呢监管技术。所以我觉得总结一句话，就是难点在什么呢？难点就是我们的监管理念和我们未来的监管技术能不能合流。
1: 那意见还提出，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线上零售成为商品丰富、品质优良、规范经营的购物之所啊。刘老师，我们来分析分析啊，这样一种业态的升级，你觉得在多大程度上能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一些以前从未有过的新消费体验，同时又能给我们的商家打开一些新的营收增长点？
2: 这两年呢，我观察一些城市啊，就是出现一个现象呢，就是说每当有一个新的 shopping mall 开业了以后呢，就把原来的一个旧的 shopping mall 的火热的状态呢就给顶，就客流就都吸引走了。就是说然后的话呢，这个新的这个 mall 里面的话呢，它的业态更加丰富，因为它整个的话呢是按照我们现在大家的这种新的需求所设计的，里面呢就是说吃喝玩乐应有尽有啊。你像北京的一些原来的一些传统的 shopping mall， 已经现在的话呢，就是它就被一些新的甚至在郊区的这样的一些新的业态呢所取代。那里面的话呢，最多的就是说它转换了，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大家去了以后，不是在为买东西了，买东西变成了一个很附带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而更多的是提供大家的这种服务。这种服务的话呢，情绪体验，所以呢业态更多，然后呢服务人员呢能够最后包括这些即使是销售产品的这些实体店，它也是能够打造出来更多的这种体验感的这样的一些场景，消费场景。所以的话呢，这个他们的这种新的这种业态的话就受到大家的欢迎。另外呢，还有一些小的便利店，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话呢可能政策上需要突破啊，就是说便利店和餐饮是不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融合，这现在我们是

0: 时间，张小雨一直在看房，促成他在三月份出手的主要原因是他最近感受到的市场变化。
1: 那尤其是小户型，价格跳动的比较厉害啊，就是跳动了，就不是平稳的那种涨啊，还是挺感觉还是挺明显的。而且那个就是之前看也是这栋楼的另外一户，就是人家态度挺坚决，不看。这个房主这个态度还是变化还是挺大的，这个能明显感觉到。
0: 张小雨说，这套房子高峰时曾挂牌500多万元，现在300多万就能入手，张小雨很满意。而且这些年北京持续出台的优化房地产政策，也让他购房可以享受更多的优惠。用他自己话来说，首付降低了，贷款额度提高了，贷款利率降低了。2025年12月24日，北京市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相关政策的通知，从限购、信贷等方面降低购房门槛。按照政策，非经济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3年调减为2年，购买五环外商品住房的由2年调减为1年。此外，二孩及以上的多子女家庭可在五环内多购买一套商品住房。房产经纪人李全光告诉记者，今年三月份他们门店二手房成交量增长明显，他们接待的置换改善客户也多了起来。
2: 今年我们三月份的成交是10单二手房，25年一季度我们整个的成交是一季度整个三个月成交的是9单二手，到现在我们整个三月份已经是超过了去年一季度的量。
0: 北京朝阳的陈阿姨一家四口人住在一套57平米的老房子里，最近她每天都要看好几套房，想置换一套100平米以上的三居。
3: 自己现在是有需求嘛，是走地也好，是涨也好，就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完了再去商量是买是不买。
0: 陈阿姨还有些担心房价的走势，可同时考虑置换大房子的李女士却准备尽快下手，因为她发现最近她看过的不少房子被卖掉了。
4: 觉得这段时间这个
0: 1098套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在北京链家研究院院长高原看来，今年北京二手房市场交易活跃度提升，小阳春行情明显。
5: 按照更为领先的三方协议签约的一个数字上来看，其实比起去年同期整个季度同比增长应该是在8.7%左右。从整体价格运行的一个角度上来看，从12月末到今天来看，如果是按照套均的指数，我们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但如果是排除掉结构因素以后的价格指数的角度上来看，价格累计上涨应该是在2.8%左右。那么取得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我们认为整个二手的一个市场还是活跃度比较高的。
0: 二手房市场持续活跃，那么新房市场的情况又怎样呢？记者继续进行走访。
6: 来，咱们现在正往售楼处走。
0: 这是北京丰台一个新楼盘的售楼处，正在进行开盘前的排卡，有意向的购房者在这里预先登记排号取卡，正式开盘时可以获得优先购房权。虽然这个楼盘取证的房子只有476套，但记者采访时，这个盘的排卡已经超过600张。经纪人李隐正带着两组客户了解楼盘信息。市民陈先生打算卖掉老房子，入手一套第四代住宅，而宋女士则准备购入自己在北京的第一套房。
6: 这两组客户呢，正好是代表了刚需客户群体，还有一个改善型客户的群体，一个共性的一个需求。三月份，然后是小阳春一来，我们现在带看量，我自己一个人带看31组。然后之前呢成交一个月，比如说差不多到3到4单，然后上个月我成交是8单，对，成交8套房子。像您的需求，
0: 记者采访这天，李隐他们先后看了位于丰台和朝阳的3个新楼盘，每平方米房价在5万元到7万元之间。李隐说，现在不少新房子不仅赠送额外面积，而且交房时带精装修。陈先生一边看房，一边已经开始想象未来住进去的感觉了。
7: 比如像有什么，我的感觉也加不了多少钱，但是改善起来比过去要强多了。因为过去你想要暖气这块。

居品，它不仅要满足当下的居住需求，更要适配未来的生活场景。不仅是钢筋水泥的容器，更是承载幸福生活的港湾。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和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建设好房子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需要政策的持续引导，需要科技的创新赋能，也需要全社会对居住品质认知的不断提升。随着供需两端发力，好房子建设稳步推进，新旧模式平稳转换，房地产市场的高质量发展值得期待。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卫星工厂的掌门人被贴上抠门标签，为何奔赴星辰大海的梦想也要精打细算？
2: 我们得让卫星让大家用得起，打得上天，就得关注成本。
1: 流水线批量造星，高密度火箭发射，海南文昌如何在太空经济新赛道中抢占先机？
3: 依靠这些链主的带动啊，我们形成火箭、卫星和数据链啊，这个机场发展。
1: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4月24日是第11个中国航天日，也恰逢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70年砥砺前行，从东方红奏响太空到嫦娥揽月而归，中国人已经将飞天梦想写进了星河。提起航天，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国家队，但是如今商业航天正像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航天版图中的新兴力量。从国家重器到星座组网，如何像造汽车一样批量生产卫星，如何让火箭发射更经济实惠，来看我们的记者从海南文昌发回的报道。
1: 3、2、1，点火。
2: 4月7日21:32，在海南文昌，长征八号运载火箭以一箭18星方式，将千帆星座第7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圆满成功。本次发射火箭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自2024年11月首次发射成功以来，迅速进入密集发射期，短短18个月，已连续14次完成发射任务。
3: 来海南文昌，你就能看到商业航天有多火热。在火箭发射场的门口，你就能看到卫星超级工厂的牌子。从卫星制造到火箭发射，就是如此紧密。周边呢，还有中国火箭、星际荣耀等商业航天项目，都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什么样的工厂可以称为超级？工厂规划的卫星年产量达到了1000颗，超级产能是如何实现的呢？我们这就进去看一看。董总你好。
4: 哎，吴局长好。
3: 董总你好。
4: 你好，你好。哎，
3: 这位啊，就是卫星超级工厂的负责人。听说啊，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抠门，对成本斤斤计较。那么请问董总，造卫星也需要过紧日子吗？
5: 原来我们传统上做卫星是要保成功，把卫星做出来，成功打上天，让卫星实现功能。但是随着卫星需求越来越大，我们得让卫星让大家用得起，打得上天，就得关注成本。所以我们就慢慢把卫星从一个工艺品，最后变成一个产品，现在要变成工业品。工业化是降低卫星成本的必由之路。
2: 从保成功到用得起，董广红道出了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的关键。这个抠门的掌门人告诉我们，他们的目标是通过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降低卫星的制造成本。
5: 如果都一切都顺利的话，应该一年能到500颗左右这么个量级。
3: 500颗，
5: 对，也只有这个量级，我们才能把成本降下来。
2: 越来越。

0: 商业卫星的应用正从天上落到我们的身边，从手机、汽车到机器狗、应急车、无人机，越来越多的设备嵌入卫星直连。卫星通信可以覆盖高山、沙漠、海洋等地面网络盲区，让手机不再失联。卫星直连可以为自动驾驶提供全天候高精度的定位与通信支持，像汽车一样在流水线上移动，在每个工位又像导视一样的固定，以4小时为一个节拍完成特定作业，既保留了航天产品对精密与可靠性的要求，又融合了汽车工业的高效与节奏感，这样对制造人员的要求、用工成本都降低了。
1: 传统的导视，因为它就一颗星和每一颗星都不一样，所以它需要技术人员、技能人员水平都很高，就它得考虑上一道、下一道，考虑很多事情，不是说干完我当前的活就行了，它得就是得是一个这方面的，怎么叫通才吧？我们现在培养的不是通才，是专才，就希望各自能在各自的岗位上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责，把自己的操作做好就可以了。
2: 那保护压紧的是吧？
0: 眼下工厂里正在安装调试首条卫星生产线，董广红得意地告诉我们，这条生产线的一大亮点就是可以柔性生产不同尺寸的卫星，实现降本增效。
1: 卫星在线上流动，它其实需要这种叫支撑平台和旋转变位机的转动。那
2: 它相当于这是个托盘是吧？
1: 相当于卫星托盘，对，这是我们的臂类卫星，在上面放的时候能看到这个卫星跟这个平台的适应性，其实这个支撑平台是偏大的，我们加了一些工装，
2: 所以这个地方它就不是卫星了，
1: 对
2: 是吧？
1: 它不是卫星，它其实应该和它是一体的。那它为什么大呢？就是它要适应我们的 A 类卫星， A 类卫星因为比 B 类卫星更大，所以这种工装做一个就可以适应不同的这个卫星，包括这个旋转变位机这个空间也是留够了这个空间的，就能够降低成本，提高这条线的使用效率。
0: 提升进行一次特殊的考试，考试题目由董广红口述，考题除了考察工艺流程还有一道

0: 演现场群星璀璨，航天英雄杨利伟，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立成，长征运载火箭团队载人飞船系统空间站系统团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团队商业航天团队共聚一堂。这一刻，中国航天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再次交叠。这场从仰望的星空到扎根星海的接力，是一代代中国航天人共同执笔，让星辰大海触手可及。
1: 我是春运，
2: 我叫金慧强，
3: 我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长征五号团队的冯少伟，
1: 我带着我的团队完成了中国新一代火箭的发射工作。我在此预祝我国下一代火箭发射回收成功，
2: 祝中国航天发展越来越好，在深空领域探测取得更大的成就。
3: 希望中国航天未来产业化的道路能够更加的踏实，能够走出中国特色。
4: 我们一起来为中国航天事业点赞。
5: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海南文昌正崛起成为中国商业航天的火热地标。这里展现的不仅是星舰一体、制造与发射协同的产业布局，更是从科研定制。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黄金年消费近千吨，人才缺口催生黄金鉴定估价师新职业。
3: 守护大众黄金财产的安全，黄金鉴定估价师这一职业也随之出现。
2: 掺假手段花样百出，鉴定师如何见招拆招？
4: 魔高一尺。

0: 道高一丈检测手段也会优化和升级。
1: 从黄金卖场到首饰加工，他们如何火眼金睛辨真金？又有哪些就业场景？消费主张。

0: 就比较多嘛，那上手就很快。我瞄一眼我那个培训的那个打分表，我都是满分。
1: 潘文倩与业内同行深入交流后发现，目前黄金回收市场最为突出的问题仍是掺假黄金。
0: 比方说往这个足金里面掺大概20%左右的这个莱根钨，那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以前是不多见的，但现在可能就是100个来回收的顾客里面可能就有5-6个，所以说呢还是上升了非常快的这种情况。你比如说我手上这两个，就是我们拿这个足金跟这个掺来的黄金去分别进行了这个压片的一个处理得到的。那我们看到足金呢，它压完之后，你看它无论是边缘还是它的表面都呈现出一种比较光滑明亮的一个质地。那相反呢，这个是掺了来的一个黄金的一个压片的形状，那大家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边缘呈现出这种细碎的状态，它的颜色呢也会比黄金要暗淡很多。那我们都知道像黄金呢是非常柔软的，那比方说这个我可以把它任意的去进行一个弯折，那么它其实最终都会回到它原来的一个位置上面，比较有可塑性。那像这种呢我只要轻轻的一折，对吧，看它就弹不回去了，比较脆，比较有刚性，它就不像黄金是柔软的金属了。
1: 黄金鉴定估价师是怎么鉴别真假黄金的？纯靠多年练就的火眼金睛还不够，还需要有科学依据。
0: 纯金在熔金的时候呢，它熔烧的速度是很快的，因为它的熔点就1000度嘛。但是呢，含莱钨的这个黄金在熔金的时候呢，会稍微慢一点，因为莱跟钨的这个熔点都在3000度以上，那么所以说含莱钨的这个黄金熔金就会慢一点。那么再有呢，因为它毕竟是杂质嘛，在熔金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这个火焰会把这个底板熔烧出不一样的颜色，而足金熔烧之后呢，底板是不会留下其他的颜色的。烧完之后冷却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足金呢依然是这个明亮光滑的这个水滴的形状，而含莱钨的这个黄金熔完冷却之后呢，表面会浮现一定量的这个发绿发黑的这种粉末状的一个东西，就是有点坑坑洼洼的凹凸不平的这种感觉这个也是他们非常不同的一个地方。
1: 事实上黄金掺莱掺钨的现象已持续有2-3年，更值得关注的是造假者的技术手段始终在迭代，其隐蔽性也正在不断增强。
0: 像前两年往里头掺的还是那种稍微粗一点的那种我们叫莱钨颗粒啊，今年以来它的这个已经升级换代到那种据说是纳米级的这种粉末的级别了，所以说这种你掺进来的话，光检测表面，光谱仪检测表面它是很难去识别出来的，那我们就得经历全套正规的这种熔金给它均匀的烧熔之后，对准切面的中间去进行检测，磨高一尺道高一丈，那他们有这个掺假的一个升级，那我们相应的一个检测手段也会针对性的去做出优化和升级。
1: 目前国内基础金价每克在900元左右，而莱钨等掺杂金属每克仅需200-300元左右，掺入20%，非法获利空间极为可观，这也让掺杂造假黄金屡禁不止。然而乱象远不止于此，潘文倩向记者透露，目前回购市场上还出现了其他类型的不合规黄金，为鉴定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0: 那像我手上这块呢，就是含铅量比较高的一种黄金，那这种呢个人回收者提交到我们这儿的时候呢，我们推测它大概率就是使用了这种废旧的电路板去进行一个个人的一个提纯精炼，然后再把这个提纯好的黄金再销售到我们这边去进行一个获利的一个行为。那因为废旧电路板的你这种去提纯而来的这种黄金呢，它其实过程当中会用到一些高危的化学物质，那无论是你提纯之后的这个处理排放它都要达到国家合规的一个标准才行，那我们个人或者说一些私人的小作坊，它其实是不具备这样的资质和它净化之后再排放的一个合规的合法性的，所以说呢我们也是不建议个人去收集电路板然后再去提纯。
1: 如今每逢年节，有不少消费者喜欢购买金钞赠与亲朋好友，有的消费者喜欢把金钞作为收藏品，也有的消费者希望能够把金钞兑换变现。 针对不同的金钞回收，韩文倩也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我们来聊一聊存储芯片这个领域的最新动态。存储芯片就是电子产品里的记忆仓库，简单的说，可以包括内存和常说的闪存，没有它们，电子设备就基本没法用了。那存储芯片最近一直都在涨价，而且因为 AI 算力需求的大爆发，全球存储芯片行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量价齐升的超级大周期里。那么国内存储芯片行业现在的发展状态如何？如此高的需求能否得到满足？存储芯片板块受到资本的追捧，行情亮眼，本土半导体企业如何把握这一轮的增长机遇，实现突围呢？那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

0: 两位嘉宾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陈红斌，欢迎两位。上交所公开信息显示，国产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鑫科技科创板 IPO 或上市委会议通过，这也是近期市场高度关注的热点。我们先来看一看相关的报道。
1: 公开资料显示，长鑫科技是我国唯一实现自主规模化量产的 DRAM 内存芯片，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头部企业，也是全球范围内仅次于三星、SK 海力士、美光之外第四家具备完整 DRAM 自研自产能力的企业。公司招股说明书显示，今年一季度长鑫科技实现营业收入508亿元，同比增长7.2倍，净利润330.12亿元，同比增长12.7倍。据了解，长鑫科技本次科创板 IPO
2: 拟1000亿到1500亿，因为它现在它的产品，那么内存现在还在不断的涨价，所以大概率的应该是更靠近1500亿的这样的一个利润。如果我们给它一个比较便宜的估值，给它个制造业的啊，
3: 是。那么这个强链呢，在这个存储领域呢，它可能形成我们的优势，再把这个优势呢向其他领域去拓展。我觉得本质上来讲，它也是形成更加完整、可控和可持续的模式。这种发展的模式还是非常有效的。
0: 那我们看到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预测2026年全球的存储产值将会突破5500亿美元，这意味着它会首次超过晶圆代工厂的这样一个规模啊，成为半导体产业的第一增长级。那洪斌，这是不是会意味着整个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的投资逻辑正在发生变化？
2: 是的，我想这一点是毫无疑问。之前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资本市场有一句话，在 AI 方面说 AI 的发展呢，短期缺芯片，长期缺能源，永远缺存储。我一开始听了我就觉得好夸张啊，但是呢深入的一研究呢，可能这个话里面有一部分是合理的啊。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知道 AI 大模型它很聪明，它能熟读24史，能给你倒背资治通鉴啊，它可以比史学家还要强啊，就是我们只记录这些数据的条件
1: 是10000亿的最快记录，仅用时48个交易日。5月6号，全球最大的存储厂商三星电子的市值率先突破了10000亿美元关口，成为继台积电之后的第二家市值超过10000亿美元的亚洲大型科技企业。针对当前这股存储芯片热潮，市场看法并不一致。支持者认为，在供应短缺的背景下，存储芯片价格仍有可能在未来较长时间保持高位。但也有观点认为，一旦未来产能增加， AI 需求增速放缓，或者有新技术诞生，降低对存储芯片的需求，当前高企的价格和估值就可能面临回调压力。
0: 相关的数据显示，单台 AI 服务器对 DRAM 的需求量是传统服务器的8到10倍，对 NAND 闪存的需求量则是3倍。那有分析认为，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的爆发式增长成功引爆了存储芯片行业的超级周期啊。我们再来看。

0: 次性的纳入的数据量的增加，本质它要得到一个结果，它所要需要的这种存储的算力就非常大，那么它需要把这个数字放到这些内存中去快速的进行调用。本质上来讲，我想伴随着大模型的广泛适用，这是一个指数性的增长，它会大幅的增长我们的这种需求。那么当需求增长以后，供给不足，那就一定会导致存储芯片继续往上走，就像您所说的超级周期。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种发展呢，目前来讲并不仅仅是在中国，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可能这个空间会更大。如果说中国的这个存储芯片在未来的这种供给能力更强，我们的保证的更稳定，那我想更多的国家也想要买的我们的一些产品，那么我们对于市场的格局的供应和支撑就会进一步的增长。所以未来
1: 比如说我们的大厂像字节啊，像这个腾讯呢，他们需要这些内存，那我们就绑定起来啊，那你未来的长协签好啊，那么我们在做资本开支的时候其实共担风险的，这样呢可能让相关企业能够后顾无忧。最后呢，我还是想再讲一点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讲了整个产业存储行业的未来的发展的格局，大家一看空间很大，哇，那我们是不是要赶紧去投资，是吧？但是这个呢，资本市场做科技投资风险是巨大的，大家还是要谨慎，我们不能做任何的这种推荐。
2: 今天我们节目探讨了存储芯片领域的最新动态。那我们也看到有人说存储芯片已经成为了现在的新款印钞机，谁能主导存储芯片的供应，谁就能主导人工智能。因为很可能存储芯片产品的严重短缺情况会持续到2027年。那目前国内算力链条整体已经进入到了业绩验证期，形成了政策加资金加市场需求的三重驱动。但我们也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对存储芯片板块的估值已经开始出现了分化，所以要提醒大家，风险也是必须要警惕的。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当地时间28号，美国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美国个人消费，
1: 所以在这样一个态势之下呢，从数据表面上来看，当然它还是符合预期的。那么对于美联储来说呢，这个通胀预期也在意料之内，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在鲍威尔呢，他担任主席的最后一次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纪要里边就显示，多数的委员认为，如果这个通胀形势进一步严峻的话，美联储就倾向于去开展行动。所以说呢，他们对这个通胀上行啊，他是心里还是有数的。当然了，我们说从这个数据里边还可以看到很多没有预期到的事情，或者是说实际上作为美国人来说，对于美国经济不愿意看到的事情。那么这个 PCE 的数据，它实际上表明的一个状态是 PCE 和核心 PCE 现在都涨得很高，也就意味着是能源对经济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了。那么另外呢，核心 PCE 它是去掉能源和食品价格的，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就意味着能源因素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了美国经济的各个部分，也就是说那些看起来和能源关系不大的行业也受到了中东局势的影响，在出现价格补涨的一个状态。再加上呢，就是美国的人工智能产业也在带动许多的相关产业的价格在上涨，也使得呢说我们虽然看到的是它的股市的繁荣，看到的是通胀的上涨，但是美国经济的另一面，也就是 K 的下面那一纳，那么就是居民的生活的压力在变大，许多的指标也指向了这一点。
0: 那从3月份到4月份，这个通胀数据可以说是连续2个月向上跳升啊。那就像刚才魏亮说的，市场也是分析把这个因素主要归结为是中东局势是推高了油价，当然也有人提到关税还有财政赤字等等啊。万哲觉得哪一个？

0: 还是最核心的因素。
1: 从目前看呢，应该说美国的这两个月它的通胀和它的核心通胀整个的水平升高，主要还是因为我觉得是高油价是它的主要推手，还是因为中东形势的原因哈。那一方面呢，我们能够看到刚才说的另外的两个原因，一个是关税，一个是这个财政赤字哈。那么关税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它在去年的时候应该说是达到高峰的。那随着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呢，美国国内形势其实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呢，就是说它的包括这个最高法啊等等啊，对它的一些裁决啊，实际上致使它目前呢有一些关税政策呀，已经不可能像去年它所谓宣称的那样再执行下去了。
2: 行，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的难度已经加大，加息或按兵不动都会是可能的政策选项。
0: 控通胀是美联储的核心政策目标之一，截至目前多位此前被视为鸽派或者
1: 那另一方面呢，实际上呢它还受到市场和通胀的压力，也就是在目前通胀抬头的情况下，整个市场呢实际上我们看到长期的这个美债的这个利率啊都已经在升高到一个历史创新的地步了。那也就是说，如果再进行降息，可能会损害美联储的信誉，从而对它的整个市场啊，包括汇率啊还有债市啊都造成很大的损伤。所以呢他提出来这个方案呢，实际上是想说，如果我缩表，我就可以提高长端的利率，那么对于未来的这个通胀啊，还有这个比如说泡沫，资产泡沫啊，实际上呢就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抗压的作用。那么如果说我现在又进行降息呢，就是

到底是什么样的监管机制能让我们不再遭遇幽灵外卖？从指尖到舌尖，如何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确保我们进嘴的食物更安心更放心？我们邀请到的是两位财经评论员，我们请到的是黄卫挺和包冉，欢迎两位。那今天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就正式实施。

0: 样对商家来说啊，如果刚才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封签有破损的话，接下来该怎么追责？而增加了这样的包装之后，对于商家来说会不会意味着成本也增加了？
1: 肯定有成本，但是直接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为什么呢？我们说在工业化批量生产情况下，这种简单的一个封口的标签，它能值多少钱呢？它的成本非常微小。但是这个标签不简简单单是个标签，它的背后意味着依法合规的非幽灵的一定有明出亮造的正规的外卖的服务和生产的服务和场地。如果你真的是老老实实的商家，属于良币啊优良的这种的餐饮货币的话，那么它一定会在所有的后厨食材采购制作分发封装以及这个配送的过程中，它都是严格依规的。那这条一整条的链条，就像黄老师刚才说的一样，它的合规成本可就不低了。但是我们希望看到良币驱逐劣币，对吧？而不是劣币驱逐良币，反过来。那么只有这种让人吃得放心啊，用得安心的食品，才能让这种全网全域和全民的高频交易的这种的外卖服务达到一个良性状态。再一个，您提到的刚才说这个商家的其他的顾虑，或者说如果有破损了，消费者怎么办？我还是有点经验的。说实话，今天
2: 也讲到了，可能这个成本对于有些商户来，现在这种工业化的时代可能是比较低的。但是你在整个审核流程啊，以及整个体系运转起来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成本还是有的。但是呢，这个成本我觉得是企业和平台吸引顾客、留住顾客必须付出的成本。如果说您连这个安全这个成本你都不能守的话，那么可以想象你的路走不长，甚至你可能会因为这个食品安全问题把你带到另外一个你需要付出代价的这么一个境地去。另外一点，我觉得九块九包邮这种低价的策略，在我看来现在更多的可能是一个平台让利、商户让利的这种商业竞争策略。那么它跟我们的这个食品安全其实是不同性质、不同范畴之间的两个事情。当然我们还是期待就是说能够在守住食品安全这个前提之下，能够实现消费者、平台、我们的商家大家一个共赢的阶段，实现一个就是我们整个行业的一个良性的健康的发展。
0: 没错。那今天网络餐饮新规就正式施行了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的管理。

但是产品可能也会更好用了，因为呢，外资进来带来的更加直接的体感就是用户的选择会更多，可能资费呢会更加透明，交付呢会更快，价格呢未必会马上跳水，但是像以前这种靠一张牌照躺赢的企业，它的空间就越来越小了。而第二方面呢，我觉得也会溢出到中国产业链，因为数据中心它不张。

包括我们一些深耕深松的一些技术，然后增加了我们这种土壤的这个活力，减少了我们的土壤的这种板结，然后这是我们智能的这一些这个农机啊，包括我们一些智能的这种设施的装备，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种 AI 的这种技术，就是生产资料的这种投入是下降的。那么投入下降之后，实际上它实现了这种更加优质的这种种地，就是它的这种生产要素之间的这个组合可能更加的这个方便了啊，对农民来说它可能它的这个产量也会提高，那么它的产量提高之后，实际上它的效益也会增加。你像我们在整个调研过程当中，我做的比较多的这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然后如果是由农业社会化服务来替农民种地的话，通过这种托管的方式呢，像我们这个化肥农药呀，包括我们这个农资啊，它的成本基本上可以节约10%到30%，甚至有的达到更多啊。为什么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像我们这个农药，我们在打药的过程当中呢，农民呢可能就一亩地或者三亩地，他打。

0: 价竟然能够低至1万元以内。那么这种钻石和天然钻石有什么不同？这座小城又是如何悄然改变着钻石市场的格局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1: 上午10点，鹧城县的这家钻石店铺里，顾客正在挑选钻石饰品。
2: 我们想问问您，这个买了多少钻石啊？这回
3: 买了30多万了，50多克了吧。
4: 明天就是我和我女朋友谈恋爱7周年纪念日了，然后想给她一个惊喜。我感觉相比较天然钻石的话，还是挺合适的。
5: 从江苏那边过来的，就是想来看一看他们这个鹧城的一个钻石。
1: 鹧城被称为中国钻石之都，这里没有天然钻石矿，但近几年通过实验室培育出了人造钻石，因而。

0: 声明确切，目前柘城培育钻石年产量达1200万克拉，产量已占据全国60%以上份额。
1: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手上戴的还有脖子上戴的全部都是5到6克拉左右的这个培育钻石。我问一下咱们店员小姐姐，我手上的这种现在卖到了一个什么价格？
2: 像您手上这种5到6克拉的首饰，在我们店的售价是在7万左右。
1: 那如果是天然的呢？
2: 需要在后面再加2个0呢。
1: 啊，那我在网上看可能就1-2000块钱一克拉，说咱们这个培育钻石这个价格的浮动是为什么呀？
2: 就像我们真正的培育钻石并不是像网上那种宣传的白菜价。
0: 李欣一边忙着接待远道而来的客人，一边告诉记者，目前培育钻石裸钻的市场价格根据品质不同，通常在每克拉2000到4500元，价格大约在天然钻石的1/5到10分之一。培育钻石的品质主要取决于颜色、净度、切工和重量。一般来说，颜色越接近无色、杂质越少、切工越完美的培育钻石，品质会更加优异，价格也更高。像这样的成品饰品的价格，还要再加上戒托、炼身成本、设计费和人工镶嵌的工艺费用及品牌溢价。
2: 就像这种一克拉的经典款戒指，我们这边是售价是9200一枚，包含戒托。
1: 价格比较亲民，性价比比较高。除了我们日常的零售之外，我们还会有一些批发客户来到我们这里挑选首饰，每个月的销量现在是在大几百万左右。
0: 米欣售卖的培育钻石就来自50公里外的这家工厂，这里也是当地最大的钻石生产厂。那么培育钻石究竟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
1: 我身边这些大家伙啊，叫做六面顶压机，是生产培育钻石最主要的装备之一。在我们所在这个车间，共有600台相同的设备正在同时运转。那么这个大家伙里面到底是怎么运转的呢？我们一起去问问工作人员。
0: 正在屏幕前调试参数的人叫吴向阳，他告诉记者，六面顶压机在运转时会完全模拟天然钻石高温高压的生长环境。此时，作为培育钻石原材料的
3: 一个质的飞跃，
0: 技术的提升带来新的产业。截至目前，柘城全县拥有超硬材料及相关企业已达223家，他们正在共同打造过硬金刚钻。
4: 罗师傅。今天这个螺都没过那个超声波，
5: 过超声波了。
4: 那现在时间设定是怎么设定的？
5: 15分钟。
4: 15分钟，出钟几遍？
5: 2遍。
4: 今天已经出了多少条了？
5: 今天出了2桶。
0: 霍松正在车间里核对金刚石微粉生产的最后一道生产工序，力度分级筛选。
6: 筛分工艺，就是通过我们那个力度区分，把我们的金刚石微粉分成大概20多种，不同型号的力度。然后不同尺寸大小的产品呢，应用的领域呢也可能也不一样。
0: 金刚石微粉是人造金刚石单晶经过破碎、整形、提纯、分级等工艺加工形成的金刚石粉体，具有硬度高、耐磨性强的优势。平滑耐磨的智能手机屏幕、坚不可摧的飞机发动机叶片，可以承载亿万晶体管的芯片表生产基地。截至目前，柘城全县金刚石微粉年产能达150亿克拉，产量和出口量均占全国总量的90%以上，广泛应用于精密刀具、超硬模具、光伏硅片切割、工业精密加工等领域。
3: 我们柘城的超硬材料产业不仅仅是为我们柘城经济发展这个提供助力，最主要的我想呢还是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能成为国家战略，为国家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0: 如果把金刚石微粉比作面粉，那么下游的产品就好比是由面粉制作出的各式面点和面包。
7: 刚大概是半个小时。
0: 在这个测试车间里，宁月杰正和工作人员一起对他手上这个金刚石微粉压制成的复合片进行耐磨性测试。
8: 用我们的这个复合片呢，然后来磨这个大理石，通过大理石磨下去的这个厚度来检测我的金刚石复合片的硬度。每个大理石呢，我们是要磨80层，然后每一层的厚度呢大致在0.25毫米，然后通过这个这么高的一个厚度来检测我的金刚石它这个消耗下去多少，我们叫它。

0: 记者最初他们的复合片产品只有单一的平尺型号，但石油开采的场景远比实验室复杂，平尺复合片常常发生碎裂，宁月杰他们反复调整复合片的结构，把平尺改成了梨形的异形结构。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这个像乌鸡一样的一个尺子，然后就相当于我们这个仿真的这个农村犁地犁子这个这样一个结构，从它这个受力面上的话呢，就是更容易这个积水延长，降低这个石油片的一个损耗率。两款产品组合在一起的整个的销售额呢，能够达到4亿这个人民币。
0: 凭借高效能低损耗的优势，宁月杰团队研发的产品已广泛服务于国内大型油田开采区域。眼下随着研发的不断深入，金刚石复合片正在被应用在越来越多的工业领域。
2: 新能源现在是一个趋势，更新迭代非常快，对零部件的加工周期要求非常短，那么对我们这个刀具调试的周期也要求很短，所以我们就设计了这一款刀。24毫米。
3: 对，
0: 可丈角刀是由金刚石微粉合成刀片后镶嵌到机体上的一种精密刀具，它能够通过调节圆周刻度改变外部尺寸，专门用来精确加工或修复汽车零部件上的孔洞。
2: 打个比方，像拿个扳手一样，那个螺母有多大，我们把扳手调多大，可以把这个螺母拧紧，这样可以提高它的这个上机成功率。
0: 施金棒说，传统刀具往往只能对应一个固定孔径，遇到汽车发动机不同部位的孔，或者维修时磨损程度不同的孔时，都需要单独匹配不同刀具，增加调试成本。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各类车型不断增加，多样化的加工需求变得越来越迫切。
2: 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刚推向市场，现在交货还是积压比较多，我们在马不停蹄的组织生产。
0: 如果说此前金刚石微粉打造的工具
4: 能中掌握主动，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最坚实的底气。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全球每十个一次性打火机就有七个产自这里。
2: 你往上弹，我一进去它嘣就跑掉了。
1: 第一次拆开打火机，傅在华研究了十几分钟才摸到门道。傅在华想着自己得先学会装拆，才能手把手去教员工生产。建厂第一年，傅在华他们就生产了50万只打火机，市场供不应求。随后的几年时间，傅在华的厂房由小变大，员工也从最初的几十人增加到1000多人。现在傅在华他们公司一年可以生产销售1亿个打火机，其中99%都是出口。而拆卸打火机对于傅在华来说不再是什么难事儿。
2: 屏障太大了，所以把
3: 开始吧。
4: 开始吧。

0: 就看到不少电子模具等打火机配套企业。目前湖南邵东共有114家打火机生产厂家，其中80多家是配套企业，形成了独特的产业集群优势。在邵东，200多种打火机零配件都能在本地配套，且都在20公里半径之内。
1: 邵东市打火机产业分布地图就很明了，在我们整个邵东市区域之内就能采购。

怎么建成的呢？周梦夏，白鹤滩水电站混凝土温控专业技术负责人。2013年，他来到金沙江工程一线现场，参与白鹤滩水电站的建设工作。周梦夏告诉记者，白鹤滩水电站坝址区广泛分布柱状节理玄武岩，岩体极易发生松弛。

0: 破裂甚至坍塌，这种地质条件曾被视为建设高拱坝的禁区。但周梦夏他们团队研发出多种创新工艺工法，让白鹤滩成为全球首个吃螃蟹的工程。
1: 挖到大坝基础的建基面岩体之前，我们先预留了5米作为一个保护层，在这些保护层岩石的压重之下，我们通过超细的水泥将这些裂隙灌注，然后增强我们岩体的整体性，然后再用我们发明的一个精细的爆破方法将上面的保护层挖出。通过这样一套组合方式，
0: 全球特高拱坝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2022年12月20日，白鹤滩这座仅次于三峡电站的世界第二大水电站全面投产发电，年均发电量624.43亿千瓦时，可满足约750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白鹤滩水电站不仅是当代水利枢纽工程的集大成者，还是技术上的创新者、引领者。
2: 进入白鹤滩水电站，我们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隧道特别多。像我所在的一个隧道，它的宽是9米，高10来米，总长度加在一起是217公里，土石开挖量是2500万立方米，相当于挖了2个西湖。那么为什么要建这么长的隧道？它起什么作用呢？
3: 厂房全部是在地下的，那么我们为了实现这个相关的厂房的开挖也好，我们机组的引水发电也好，所以就修建了各种各样的隧道，它包括这个。

0: 通俗来讲，就是最高的工作负荷除以最低的工作负荷是这个 1.55。目前国内的极限啊，目前我们也只能做到 1.3 左右。这是一台超大蝙蝠的水泵水轮机，国内外都没有这个成熟的项目可以借鉴。
1: 机组研发制造挑战重重，而在洞室开挖、施工掘进环节，更是少不了硬核装备的助力。在地下厂房的一处洞室作业点，工作人员正通过电脑调试凿岩台车的作业参数。
2: 报告组长，凿岩台车已经准备完毕，可以开始作业。
3: 报，开始作业。
1: 眼前这个长着三条机械臂的大家伙，是我国能源领域首台重大技术装备——天龙一号智能凿岩台车。它像一只巨型钢铁穿山甲，可以在环境复杂的地下洞室中自主完成行走、定位、钻孔、多臂协同等一系列动作，钻孔精度达到厘米级。
0: 除了天龙一号，我们还配备了电动的装载机、电动重卡等设备，打造了一支协同作业的机器兵团，实现了从钻孔出渣到运输的全流程的无人化、少人化和绿色化的作业，整体施工效率提升了60%以上。
1: 在海拔3000米的高原，深入山体500米的地下，岩体破碎，空间狭窄，每一次钻孔都可能引发岩爆或涌水。放在10年前，这样的场景大多需要人工，如今智能装备成套机械班组可以协同作业，一体化智能管控体系还能让整个施工现场实现全域数字化管理。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监管平台，它就像是我们项目的一个超级仪表盘，我们无人机
1: 不断地输出零碳算力。
4: 我们一期项目一共有6个算力仓，总算力达到600P，与我们日常办公的台式计算机相比啊，相当于2.4亿台计算的算力能力。二期项目我们将扩容至外
1: 灵活调节，助力破解川西高原风光新能源波动性难题，推动实现绿电稳定外送。截至2025年8月底，我国抽水蓄能电站建成投产6236.5万千瓦。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抽水蓄能资源开发不足4%，未来仍具备广阔的开发空间与巨大发展潜力。
5: 新兴能源体系和传统的电力系统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这种新能源要高比例的渗透，特别抽水蓄能它就是一个调节性电源，应该说它的作用在系统的作用比传统那个电力系统里面可能更为重要，或者更不可或缺。抽水蓄能的话，2026年预计全国会核准3000万千瓦，投产在700万千瓦的样子。
1: 张义国长期从事可再生能源规划与政策研究，在他看来，我国双碳目标持续推进，给新型能源体系的建设，尤其是水电发展带来机遇。
6: 能源是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动力，能源保障和安全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位。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未来伴随越来越多水电工程建成投产，水电将成为保障新型电力系统稳定运行的压舱石、稳定器，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重要支撑。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大风吹，风沙起，漫漫千万，这里的人却说他们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2: 零四六之后，大家一看这个兄弟还能卖钱，所以后面就大家都在说刮州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1: 从靠天吃饭的发电厂站，到远销海外的定制化产品，风光新能源重塑中国能源新格局。
3: 吃炉子的话，1000块钱的话，云电的话就是500块钱够了的，就是这里。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继续能源新版图系列报道。曾经甘肃的风大得让人头疼，可如今被人嫌弃的大风却成了抢手的资源。强劲的风不仅点亮了万家灯火，更吹回了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甘肃追风。今天我们就走进甘肃瓜州，看看正在进行中的这场能源变革如何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
1: 提起瓜州，我们会想起王安石笔下京口瓜州一水间的瓜州，但很少有人知道唐诗里的瓜州是江苏扬州的长江渡口。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坐落着另一座瓜州，千百年来它是边塞诗里春风不度的大漠边关。这里没有富饶的物产，没有亮眼的资源，大风曾是当地人避之不及的灾难，而如今大风却成了瓜州的资源。这里正成为西北风电之都，戈壁滩上连片的风机昼夜运转，将源源不断的风能转化为绿电。上午九点，戈壁上的阳光已经照进了风电厂的中控室，侯小龙像往常一样准时出现，开始一天的例行巡查。
2: 这会几米的风？
3: 六米左右，六米左右的风。
2: 这个风速有没有上涨的趋势？
1: 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数据就是风机的体检报告。以前侯小龙要爬到风机上去做巡检，现在坐在中控室看数据就对风机的健康了如指掌。
2: 从2023年我们上的这个视频监控，再到2024年我们上的这个无人机的叶片巡检，到2025年我们的深压站的这个巡检机器人的这个更新迭代，然后给我们这个现场的工作也是增加了不少智慧的力量。
1: 过去侯小龙是哪儿坏了修哪儿的救火队，现在有了智能化系统，他可以提前预判风机的问题。
2: 过去我们这个风机处理故障，就其实按俗话来讲就叫救火队嘛，现在是我们家中的这些无人机这些智慧监测的平台，在我们兰州的这个疾控中心就把每一台设备的这个运行的这个健康水平就能监
1: 测，也持续扩容。这里是青海塔拉滩的连片光伏阵列，汇聚了超过130家绿电企业，总装机容量达到7万千瓦级，铺设了超过700万块光伏板，是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光伏发电园区之一。光伏板不仅能发电，还遮挡了强烈的阳光，降低了风速和土壤水分蒸发，让这片原本已经沙化的土地长出了草。这里的植被盖度从治理前的10%左右恢复到了80%以上，不仅生态好了，新的就业机会也多了起来。
4: 今天下午的光伏有一点灵活去干一下，我平时是在家搞养殖，有时间了都光伏过去所以打起零工啊。
1: 三月补种草籽，把没出苗的窟窿填上，五月开始洗板子，沙尘积厚了影响发电，水冲上去，泥水流进板子底下的草里。青海塔拉滩的村民们一年四季闲不下来，这些光伏板给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
4: 这菜主要就是自由，一个是我们这边搞养殖的嘛，自己在家里活忙完了，可以到光伏那边找点零活干，一天8个小时200块钱嘛。
1: 按天结算，随叫随到，不用离家太远，也不耽误他们照看家里的牛羊。
4: 打零工的话，这样的回去找不上，不好找。再就自己家种地啊，喂点羊，放羊就这么个呗。以前了就没地方去，现在有了这个光伏，像你自己家的活干完了，过来打零工，一天200块钱也挺方便的，一年也增加了2到3万的这么个收入。对老百姓来说，这个光伏带来的效益真是不错。
1: 走进青海海东互助土族自治县的班彦村。记者看到家家户户屋顶上都铺着光伏板，村口停车场的顶棚、公共建筑的屋顶都被光伏板覆盖，这些晒着太阳就能源源不断冒出来的绿电改变了村民们的生活。村民吕有金正在用光伏电酿酒。
5: 这不就是第一步发酵，这里面就是运这个电炕，对吧，就把这个温度要保持这个不要热，不要冷，也健康来保持它的温度。温度的话，就是它是慢慢的发。

0: 那就两天后就是发生就是醪糟了。这个
1: 李友金是当地远近闻名的酿酒高手，酿酒最讲究温控，温度差个几度结果天差地别，整批粮食都有可能废掉。放在以前，李友金还在山里老家酿酒的时候，发酵这一步全靠换成了电暖气。
0: 吃炉子的话1000块钱的话，运电的话就是500块钱够了呗，就是这么意思呗。就像我们家的话，就是运电之后就是增加了收入了。说呀，我酿酒一年反正也挣个10来万块钱呢。
1: 因为有了光伏发电，不仅酿酒的成本降下来了，规模变大了，光伏发的电还能上网卖钱，李友金的收入比以前多了不少。不仅是李友金，班彦村大部分村民家发的电都用不完，他们就把多出来的电存起来。怎么存呢？村口新安了一套储能设备，村民用不了的电就存在这里。
2: 村里面配的这套储能的话是那100千瓦200千瓦时的，意思是它最多储存200度的电，把它电发出来了后先进储能，先储存到储能里面，然后再通过放电的形式放到我们的那个低压线路上，采用那个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这种形式去运营。
1: 班彦村全村光伏总装机达2.114兆瓦，年发电量约295万千瓦时。2025年，班彦村消纳绿电80万千瓦时，相当于。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中央经
1: 不时传来的阵阵悠扬钢琴声，出自一名特殊的机器人演奏者湘江一号。
2: 这是我们健康培护类的人形机器人，它主要的就是围绕这个助医啊、助行啊、包括助餐啊、助力啊等等啊这方面，为老人提供的这些陪护功能。
1: 让机器人学会弹钢琴，其实更多是为了锻炼它的手指灵活度，好让机器人能够尽早实现更细致的家庭照护服务。钟平可以说是这个机器人的教学主任，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带着技术团队教会机器人做各种工作。最近钟平和团队正在解锁机器人爱情的技能。
3: 高速的话一定要把它训练好和调节好，因为它这个有一定的温度，会防止烫伤高的。
1: 钟平告诉记者，要教会机器人掌握照顾人的本领，其实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看似简单的一个动作，其实背后需要大量的计算才能完成。为了能让机器人将来能够胜任健康陪护的工作，钟平和技术团队还让机器人学起了专业的按摩手法。
3: 是不是像人掐一把的那个感觉？
4: 那看来我要给一个视觉去判断肩膀的宽度了。
3: 是的，是的，嗯。就每个人可能那个宽度不一样，高度不一样，对吧？
4: 对一下肩膀的宽度。
3: 嗯。
4: OK。
1: 数据显示，2025年前三季度，我国服务机器人产量1350万套，其中不少就应用在了养老领域。数量增多的同时，机器人在养老领域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拓展。在深圳这家养老护理院里，老人们聊天、唱歌、跳舞、下棋都有了机器人搭子。这里的老人平均年龄达到84岁，但接收新鲜事物的能力可不比年轻人差。
5: 以前总觉得这个世界很远的，离我们很远，可是现在都来到我们身边了。
6: 嗯，
7: 这小家伙很聪明的，很聪明的。嗯，现在机器人，我们国家发展很快啊。
1: 老人口中的聪明小家伙，可不仅仅是能让老人涂新鲜的花架子。在养老院里，机器人还承担起了哪些工种呢？
8: 我们有巡逻的这个机器人，它可以通过这个24小时不间断的话呢，对院区所有的地方的话呢，进行一个无死角的一个巡查。我们有毫米波雷达，可以做到24小时无接触的对长者的生命体征的话呢进行监测，包括呼吸、心率、睡眠、临床状态等等。
1: 在这个养老护理院，不仅有陪伴类的机器人养老搭子，还有一些监护类机器人来守护老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个外形圆乎乎、巴掌大小的机器人是这里刚来2个月的实习生，它不仅能给老人唱歌聊天，最重要的，它能监护老人的日常举动，是护理人员的电子分身。
9: 我们开发了一些针对老人的一些特定场景，那譬如说尤其是独居老人在家里的时候，如果摔倒是一件很紧急的事件，所以说我们做了很多的姿态的算法，这样的话当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的机器人能第一时间识别到，有一个及时的通知，能够去解决这种问题。
1: 夏大伟是深圳一家科技公司的产品负责人，从2019年起，他就和团队开始了智能陪伴与安全守护类机器人的开发。夏大伟说，别看这类机器人个头不大，却装了一个聪明的大脑。
9: 从功能上来讲呢，我们这个即使是很小的产品，我们也接入了现在主流的几个大模型啊，包括通义千问，然后海外的话我们是接了那个GPT 啊，国内我们除了通义千问之外，我们还有DeepSeek 也接了。
1: 夏大伟告诉记者，刚接入 AI 大模型

0: 行那会儿，的确感觉机器人一下子机灵了不少，但很快他们发现机器人还是没有摆脱单一指令的局限，自主
1: 台阶的这个爬行，这是我爬阶有史以来速度最快也最轻松省力的这么一次体验啊。秘诀呢就藏在我身上的这个机械外挂上，一些腿脚不便四肢无力包括拄着拐杖的老人，有了它的加持呢就可以身轻如燕，走路就很轻松了，甚至有些老人呢可以扔掉拐杖。
0: 这个穿着机械外挂的老人名叫李桂英，今年87岁，几分钟前他还拐杖不离手，现在走起路来省力多了。
2: 有劲儿吗？
3: 是啊，我的腿是给他带着我，好像往前走似的。
2: 是吗？
3: 有东西带着我往前走。
0: 哦。这款外骨骼助行机器人也出自深圳同一个研发团队，针对的就是李桂英这样能站能走但腿脚没力的老人，辅助他们行走。看似简单的机器，它是如何能带动腿部发力，帮助老人行走的呢？
4: 这边是你右边自己发力走，左边的话它会带着你走。先迈左腿。
0: 周墨龙是这款机器人研发团队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这款机器人目前售价12000元，已经销售了超过10000台，用户越来越多，恰恰能为提升产品提供数据支撑。这个设备看着小巧，融合的前沿技术越来越多。周墨龙从事产品研发已经快10年了，他们已经陆续推出了5款不同类型的外骨骼机器人，并在广东多个医疗和养老机构展开试验推广。然而对于周墨龙研发团队来说，眼下最难突破的挑战还是成本。
4: 如果说一个几十万的产品卖到家庭，家庭肯定接受不了，所以说从这种技术上来说，要突破把成本降下来，就是说比如把一个20万的产品做成一个2万的一个产品，而且功能要是一样的。
0: 除了降低成本，周墨龙他们还在尝试把产品的重量从3公斤降到2公斤，以便老人佩戴起来更加的轻。

0: 这个背抱式机器人运转老人的工作变得省时省力，它只需要把老人固定在机器人上，就可以直接推动机器人运转老人。
1: 借助这种机器人的力量，真是也是我们护工的福气。
2: 看看，
0: 在这家养老机构，像刘霞一样的护工，平均年龄都在50岁左右，体力也是在逐渐衰减的。所以，刘霞和护工们也会非常关注养老护理类机器人的消息。
3: 在护理市场上本身就干的人就并不是非常多，然后呢普遍年龄都是比较大的，以4050为主。有了这些个机器人的辅助设备之后，大大降低了出现那个医疗风险的这种可能性。
0: 在天津一家机器人生产企业，技术人员正在探索如何让背抱式机器人实现功能的升级。
4: 那下一个目标肯定是这个自由的，这个完全自主导航的，这个不是这里可以调吧？
0: 王宝斌是这个背抱式机器人生产企业的负责人，做养老护理类产品有10多年时间，他们研发生产的护理机器人已经在全国多个养老机构落地应用。实际上，相较于养老机构，他更希望把养老护理类机器人推向家庭。
4: 然后这个它是有弹，一般的家庭里边是老护理，是老伴护理老伴。那么既然是老伴护理老伴，老伴的这个力量其实也弱了，所以说在家庭的场景需求还是比较强烈的。
0: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难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而机器人正在成为破局的方向之一。14五以来，我国大力发展机器人产业，技术创新不断突破，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在资金和政策的双重加持下，机器人产业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新机遇。智慧养老、科技养老正在成为不少科研单位关注的重点领域。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赵国儒团队正在进行老年人健康和智能护理相关的机器人研发设计。
4: 对，我们不仅要把我们的硬件的小型化，然后低成本化，同时我们要提高我们的算法的这个灵敏度。所以呢，基本就是我们把硬件跟算法集成的一块变成小的，要不是穿戴式设备，要是无感的这种无感的这种非接触式的设备，所以这两类设备我们都在做。
0: 赵国儒的团队瞄准老年人的需求痛点难点，正在研发一些本领更强大的养老机器人。
5: 因为我们这个失能人群有一些人群是没有办法下床的，那还有一些是失能和慢病同时结合的，他们现在在做的是一个比较是基于一个非接触的远程监测的技术来进行他生理的信息的捕捉。
0: 失稳预警器、防跌倒步态失稳机器人等，赵国儒的团队在近5年时间里研发的相关项目就超过了10项。记者在走访调查中也发现，当前大部分养老机器人多以机构专用为主，这类养老机构是老人最为集中、护理难度最为多样复杂的地方，这里更像是大型的试验训练场。机器人在与老人的互动磨合中不断进化，老人们也在适应学习中感受着科技进步带来的点滴变化。
4: 我们期望未来5到

0: 2024年8月，高炉大模型在4号高炉成功上线，大伙都拭目以待。王世斌则是默默地把成本账算了一遍又一遍。
1: 燃料比有所下降，大概每吨铁下降了2公斤，可能降低4块钱左右。对于我们年产将近400万吨的这个铁水来讲的话，降低成本大概1500万左右。
0: 提起自己带出来的 AI 新徒弟，老师傅王世斌的骄傲之情溢于言表。在硅钢生产线上，记者还见到了一位00后的新手。年轻一代的钢铁工人的工作模式会有什么不同呢？徐慧琪负责退火工序的操作。退火是通过对钢带进行系统性加热和冷却处理，赋予其优异电磁性能的核心流程，也是硅钢生产链条中技术壁垒最高的环节之一。在温度高达800多摄氏度的退火炉内，微小的温差波动都可能导致硅钢性能的天壤之别。但徐慧琪告诉记者，他入职后经过不到半年的培训就开始独立操作了。
2: 上手之后就感觉程序比较简单吧，就你懂了之后，然后加上像这些自动化，你不需要实时去操控。
0: 徐慧琪说，自己能够走上主操作台独立操作退火炉，关键是有一个 AI 搭子，退火工艺动态 AI 模型。
3: 从今年1月份是吧，
2: 1月份还是50-60、
3: 嗯、
2: 然后大模型逐渐上去之后，然后它的合格率是逐渐上升的。
0: 冶炼、炸制、退火，记者顺着这个钢厂的硅钢生产线一路走下来，发现几乎每个工序都有 AI 新工友有形或无形的助力。
4: 啊，到10月份我们有229个项目用了 AI 的一些技术， AI 的项目它的效益，我们也有专门的财务的这个评估的制度。评估下来我们大概创效啊，上几个项目创效大概1.2亿。
0: 在钢铁企业主动求新求变的同时，行业主管部门也已提前谋篇布局。钢铁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2025到2026年明确了清晰的时间表与任务表，不仅提出2025到2026年钢铁行业增加值年均增长4%左右的量化目标，更将人工智能加钢铁行业列为重点攻坚任务，以此牵引全行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加速迈进。
4: 啊，我们国家这个整个经济的转型，它的钢材的这个需求，它也是在调整的，长材向板材，热轧向冷轧，是吧？这个低端向高端，包括新能源领域里面，包括人工智能，在我们规划里面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我们也确实也尝到了这个甜头。
0: 尝到 AI 赋能甜头的邹继新告诉记者，接下来他们还将继续加码 AI 加布局，计划在2025至2027年建成至少1200个 AI 场景，25条 AI 标杆产线。
4: 这3年我们千模、千人、千卡，有1000个这个人工智能的模型，1000张这个 GPU 的这个卡，1000个啊高等级的人工智能数字化的工程师，这都是我们的战略。
0: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长期从事我国经济结构转型领域的研究。在他看来，以钢铁为代表的传统产业绝非制造业体系里的老旧板块，而是支撑我国制造业稳健运行的压舱石。值得关注的是，在“15五”规划建议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被列为经济领域的重点任务，而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更是被摆在了突出的位置。
5: 地缘政治的改变，同时它也会改变叫地缘经济啊，你比如说这个供应链的问题、生产链的问题，那在全球可能要重构，这是个大的趋势。我们慢慢的意识到，我们的最大的底盘的是传统制造业，传统的制造业其实是一个根基了，整个产业体系的根基。科技的赋能啊，人工智能核心的问题是要能够解决这些企业长期面临的痛点。中国的传统制造业在这个优化它的流程，甚至于用工业互联网来整个改造它的制造方式等等，这些上面其实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这个进步。

0: 除了钢铁产业，在我国的产业版图中还有更多传统产业在进行着老树发新芽的换新升级，纺织行业就是其中之一。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纺织工业
1: 我们相关的这个现代纺织技术创新中心的相关服务团队
0: 无需再去外面找帮手，企业车间实验室就可以就近诊断。接到企业的出题后，郑金欢和学生一起在车间里蹲点观察，最终发现了产生白斑的原因。
2: 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前处理没有处理好，就是退浆不干净，去油不干净。
0: 郑金欢告诉记者，共建实验室这种模式不仅可以很快解决企业的难题，还能帮助纺织相关的科研成果加速转化。
2: 如果我只是在学校里，我可能吭哧吭哧围绕着我的无氟反水剂，哎，我到底我这个助剂有啥问题？你在这里你会更加接近于生产，我随时可以跑到一线去观察这些现象，就是解决问题的成效会更快一些。
0: 在浙江柯桥，像郑金欢这样派驻在生产一线联合企业共建的实验室有22个，形成企业出题、政府助题、平台答题、车间验题加市场评价协同攻关机制。
3: 企业出题，我给他解决题目。比如说单个企业它比较大，我们通过共建实验室呢来这个解决一些个性化的难题。
0: 在浙江省现代纺织技术创新中心的展厅里，记者看到了一根根丝线的无数可能，碳纤维无人机、深海特种缆绳、医用人造血管等等，这些兼具科技含量与应用价值的产品打破了纺织只做衣料的传统认知。
3: 我们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纺织了，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做纺织业是可以做到这个上天入海进人体。
0: 傅雅琴告诉记者，目前创新中心集聚了14个创新团队，一批用在航空航天领域的新材料正在完成升级。这种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材料已经应用于神舟飞船返回舱降落伞的伞绳。
4: 别看这根纤维很细，但它其实包含了10000根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原丝，高强度的拉伸仪器下它仍保持纹丝不动。
0: 如今在浙江柯桥有800多家纺织印染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重点聚焦在染料称重、调浆、产品打包等环节。在张军看来，科技为传统纺织产业注入新动能后，将重构产业格局，孕育出新的产业模式。
5: 像纺织这样的一些传统行业，那现在有了这个算法，有了大数据，那完全可以做到小批量量身定做，对吧？丝毫不增加太多的成本，那他一定有这样一种自我的动力去这个采纳这些新的科技。
0: 张军所说的自我动力，其实正是传统产业进行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内在驱动力。这股破壳而出的动力，正是传统产业化压力为动力、练短板为潜能、不断强根基、严链条的核心支撑。
5: 只有构建了有庞大的传统产业作为根基，对吧？

0: 盛宴，村超为何能拉动百亿文旅消费？
1: 就是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能够到龙江看村超、品美食啊，游村寨。
0: 跟着村超去旅行，还有哪些精彩等着您？消费主张。
2: 是啊，
3: 吃一口肉，我们第一。

0: 话，入口它会微苦，但嚼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很甘甜。真的，我们是三天不吃饼，我们说话我们就吐字不清楚了。我这两天我说话都吐字不清楚了。
1: 就是因为没吃这碗，
0: 对
1: 吧？
2: 来榕江看村超的游客最不能错过的，除了绿烟场上的激情，还有这道春日限定佳肴蕨菜炒腊肉，一口下去尽是山野间的独特风味。
0: 水蕨菜呢，就是长在我们这个深山里面的这个山沟，特别干净，那个水源旁边的才能长出这个水蕨菜，它会有一种就是清凉、
1: 清热解毒、
0: 清热解毒
1: 啊，
0: 对
1: 这样的一个好处。
0: 野菜它是比较鲜，然后我们的腊肉它是沉，鲜和沉结合得很好。
2: 水蕨菜炒腊肉的制作并不复杂，热锅倒油，先爆香辣椒，再放入葱蒜与腊肉翻炒出香味儿，下入带着透明质感脆嫩无渣的水蕨菜，煸炒片刻，出锅前撒上蒜苗，腊肉咸香，水蕨菜清香，二者巧妙搭配，咸香不腻，清爽可口。
1: 我觉得这个蕨菜一定得吃这种特别鲜嫩的，口感才好。
0: 对，
1: 吃起来脆脆的。
0: 现在这个季节，就是我们这个水蕨菜的生产的季节。
1: 这个腊肉的油脂也进入到水蕨菜里面了。
0: 是的。
1: 所以让这个水蕨菜也变得口感更加的丰富，
0: 对，
1: 更加好吃。
2: 在榕江有一种美食，无论是作为早餐果腹，还是当作街头小吃解馋，都是榕江人刻在骨子里的日常滋味，它会是什么呢？
1: 这个粉我看着晶莹剔透的，它是用什么来做的呢？
0: 粉皮呢，就是我们用我们的米浆，就是做成这个面皮，软得越薄它的韧性越强，韧性强了口感它就是非常的这个充实，料是关键。
1: 那像这个料都用了什么呀？
0: 我们有不同的做法，有豇豆做的，有这个莴笋做的，但是我们里面都会掺杂腊肉、豆皮。这根就是我们当地吃卷粉呢离不开了。
2: 制作榕江卷粉，炒料是关键，每家制作的炒料各不相同，一般采用5-6点线上线下完成，农产品销售额7.43亿元，同比增长5%。这一喜人增量，让当地不少年轻人看到了直播带货的美好前景。曾在乡镇从事新媒体宣传的田水珍参与了首届村超宣传，闲暇时走村串站为乡亲卖货。村超爆火后，他敏锐捕捉机遇，索性辞去工作，跟爱人做起了全职村播。
3: 直播过后，我们的销量呢可以达到了10倍的增长。我们的蕨菜现在长得非常好，那今天呢可能就会讨得多一点，到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村民们就有更多的收入。
2: 眼下正是蕨菜破土的时节，今天田水珍和爱人驱车来到八开镇百药湾，

0: 了 CBA 储备优秀的球员。可以说今天我们在赛场上看到的这些球员，未来的某一天也许会在 CBA 的赛场上看到他们哦。我们赛场上的球员凭借着潜力，现场也是十分的火爆。小小的篮球，大大的梦想，让我们一起为赛场上的球员加油吧。
1: 中国篮球发展联赛是 CBA 联赛后备人才储备的核心引擎，不仅承载着为中国篮球造血的重任，更是落实国家三大球战略部署的关键一环。
2: 因为 CBDL 这个比赛大部分球员都比较年轻，这个比赛的这个冲击力和场上的活力都比较旺盛，而且这个比赛的意义在于他们离 CBA 只有一步之遥。

0: 那个视频答辩的方式、哦、然后完了之后他说哎呀答辩完了之后说你声音真好听，然后说那个很像播音员主持人，那我也没有多说什么然后反正他没有问过多的问题，也没有为难我，就让我过了。我觉得所以声音好听有的时候是会给你加分的。
1: 对，我也这样觉得，就可能面试的时候啊、嗯、就是面试官一听哇、嗯、眼前一亮。
0: 对， 对，然后你又很字正腔圆，别人会觉得哎你是北方人吧，或者你哎你是哪里来的，怎样，北京人或者怎样。我说北京人讲话可真不是这样的，我有学生是我有学生是北京人讲话那种，哎你今晚吃什么呀，哎呦到那儿啊，刚就这种感觉、嗯、就特别懒，嘴巴不愿意张开。其实真正啊、普通话说得好的应该是河北什么
1: 对，
0: 那个叫什么，那个哎那个地方叫啥，有避暑山抓承德，哦，承德人的普通话说的是非常好的，包括廊坊那一带普通话说的是比较不错的、嗯、南京人呢普通话是呢了是不分的，前后鼻音是不分的。徐州人呢也可以听得出来，如果你徐州话一直讲的话，他的那个发音比较扁，
1: 对对
0: 对吧，
1: 然后前后鼻音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
0: 也不分，
1: 对，
0: 而且这个说话声音非常的扁，
1: 很难听。是，
0: 哎，你作为一个徐州人你突然冒出来说很难听，你讲这句话的时候没经过脑子吧。
1: 对，但不是，就是它不是那种难，就是你如果把这个声音放在台前的话会很就是太地道了
0: 太地道了那你有没有听过南京陆河话？
1: 我还真没有听过
0: 陆河。哎，你会讲陆河话吗？
2: 不会，我人听得懂但我不会讲。
0: 我又要想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讲一讲，你知道那个陆河话是怎么讲的。我真的有一年我来南京大概没有多久，然后那时候电视台有一个节目，类似于像那种就是算到他家去拍，就是社会写真这种类似这样的节目，就到陆河家一个老太太家里面去拍。那个老太太家里面开浴室的、啊、浴室有锅炉嘛，你知道吗、
2: 啊、是的。
0: 然后就说你这个锅炉呢是有安全隐患的，说你这个你不可以在这儿继续这样开下去，说你因为有安全隐患很容易发生事故，说万一爆炸什么的话就会把别人炸伤啊，出情况。但老太太就对着那个摄像机镜头说，我跟你讲，我家的锅炉是绝对不会爆住的然后我当时说这不太像是南京话吧，后来别人说哦，这是陆河话。就现在段子很多网上关于陆河话的段子，但我学不来。
2: 嗯，是的，他口音就比南京话还要扁一点，
0: 还要扁，对，
2: 带一点点扬州口音的感觉。
0: 也不是扬州口音啊，他那个口音就是赵阳什么，就是反正说不出来那个口音。
1: 其实我是觉得吧，徐州的那个方言就会比较野一点。嗯，南京方言我有时候听会觉得很搞笑啊、嗯，就他就是很有艺术性。嗯，其实我那个室友是盐城人。嗯，我的妈，他那个说的盐城的口音是真的听不懂。就是他有时候会跟他爸妈打电话嘛，嗯，包。